0: 的时候，两头用土块垫的，中间填满了生活垃圾，严重污染，多次反映一直没有给处理，请有关部门帮忙解决。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他还是那个，我打过，他到地里来人了，他来人了呢。当时挖着确实有这个垃圾，他就说这个当时就说挖着，他就变化了，他就反映弄掉油的，这油的人家弄掉了，人都沾灰了，我没催他，他就不买账了。
1: 您说这块地现在已经种上庄稼了是吧？
2: 是的呀，又染红了，他都不想挖，同时我也打市长热线，他又回来，他说没有这回事，他都是水家回府。
1: 那这块地是耕地吗？
2: 他是土地覆盆，他地前面的都是垃圾，他上头可以埋了有吃，专门只有吃八户的土垃。
1: 那这个土地覆盆过之后，这块地现在已经确权到农户身上了，是吧？
2: 都是对着谁的地头谁种的，他真是他确权了不假，他确权了。他按规定他是不允许这样的，可是他或者个人承包，或者怎么样种。
1: 哦，您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他们到现场挖也挖出来垃圾了是吧？
2: 对，挖出来了，挖出来这个市里你环保局说的，那俺也没办法，也不管罚款，不管哪里。他想想那个环保局的那个赵局长给下的保证，他安排的人，那个人不知道是哪里，他就说你做那是恁县的事，这个县里你就说我安排镇的，安排镇的他也不回来，他也不回话了。
1: 行，那这样孟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哦，谢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哈。
0: 来关注乔城区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几公分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当年第二天都处理好了。
1: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3: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3: 啊。
1: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他现在应该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
1: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3: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
1: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七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3: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四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1: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嘞。
0: 来关注乔城区乔东镇的王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埋了我们村的公共排水沟，有人来现场查看，该村民也承认是他填埋的，但是村里说他们没有权利把这个沟挖开，说让自己再等等。请问如果村里没有权利挖开被占用的公共排水沟，那么谁有权利不想再等到雨季房屋被淹了？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解问题没有解决掉。
1: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1: 啊，
4: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过就没有那个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好，你说。
1: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了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府航母热线，令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 造成该自然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填平据为己有，且有人已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您家人在村部见面沟通协商，目前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们填平沟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镇政府去了解了呀，我们没有填平呀。
1: 他们那边回复说是您没有填平。
4: 啊，是呀，我没有填平呀。
1: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4: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1: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4: 是呀，这种他们镇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能解还解决不了呢？
1: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
4: 但是我知道他们回复是这样回复的，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的这个能不能扒开呢？
1: 嗯，扒开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填平了，他肯定要扒开了。
1: 让他扒开还是您去扒开？
4: 让对方去扒开呀，肯定的。
1: 哦，
4: 他拍卖了，他扒开，我扒开，那不是找事吗？是不是？
1: 嗯嗯。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4: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您这个电话，可以吗？
1: 行，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
4: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4: 啊啊，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啊。
0: 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5: 啊，对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
1: 哦，
5: 这不都是都是意思的等心里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好，谢谢。是是是。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5: 这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1: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5: 等两年了，等两年都随时都那了，是吧？
1: 啊，行行，好的，
5: 麻烦您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冯先生向国研农业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的情况，21号就已经给村里和公司备案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请问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6: 对。
1: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6: 嗯，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
1: 嗯，
6: 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又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查不开。
1: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6: 对。
1: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6: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6: 对，
1: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6: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 嗯，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6: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 啊，哦，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6: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1: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7: 从二。

0: 请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1: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2: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的。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2: 应该，我不晓得，
1: 哦，
2: 我不清楚，我知道。
1: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2: 哎，是。
1: 啊，
2: 不过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1: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2: 谢谢。
1: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2: 哎，是的。
1: 啊，行，
2: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好，可以。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镇违规建房，我们村里规划的都是三间房屋，现在他却建了四间，请主管部门调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里几个房娃坐在一块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1: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3: 对，三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嗯，
1: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3: 对，那个是最近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是啊，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1: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3: 好的。
1: 哎，
3: 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延吉镇的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发下来了，为何自己的还没有领到？我们家的宅基地没有纠纷。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自然规划的服务中心的一个路人，
1: 嗯，
4: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跟孩子的身份证都要了，他不给你办。
1: 嗯，
4: 反正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都是大概的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的，要不这去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着，咱那个虽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这边也没那人，也没找着人。
1: 他怎么说呢？
4: 他说的谁给你找的？
1: 嗯，
4: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要错了是咋弄的？那人都下来没下来，他们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不是啊？大队里又得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路人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到这个也没说啊，他说的你的那没下来，等着，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是回啥时候？反正我在那跟路人说的，他说的又说，我这是基本农田，他一句话又走了，我也没说，我也没问了，那我咋这是基本农田？我这个。俺这个也经过几个书记，一人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集体规划的成了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一处盖的还是这期的书记，他是个允许盖的。这会儿他又说我基本能盖。
1: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4: 2013年是2014年。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我的这也经过又规划的，这咱上头又说这基本农田，我这老家的这20年的这不是又建了，咱也不过一这证也没也没给我发下来。
1: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 啊，这个您再等他。

0: 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1: 嗯，关。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联系，这个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0: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3: 对，工作人员来了。
0: 哦，现在修好了吗？
3: 修好了。
0: 哦，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啊。
0: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3: 哈。
4: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下周三，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下周四，是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下周五，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下周三，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下周四，是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下周五，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拍热线。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秉承九运古法，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 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周骁到古井镇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市教育局发出紧急提示，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2号至14号全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及托管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8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骁到古井镇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周骁先后来到张集村、后老家村、三台楼村，现场查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设情况，走村入户了解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情况，走进田间地头查看农田易涝点整治和沟渠疏通管护情况，深入了解农村拆违拆旧和土地利用情况。调研中，周骁向镇村干部讲解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求各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时期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座谈会上，周骁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区上下要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培训演练和装备物资准备布控，抓住城区地下管网和农作物防汛抗旱等关键环节，做好危旧房屋排查、人员转移安置和高空悬挂物、广告牌等隐患排查整改，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旱涝急转风险，严格落实汛期联合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骁强调，要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侨城经开区为引领，推动古井镇工业园区等六园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要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用好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系统与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两个监管平台，深化积分制分红管理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要大力推进农村拆违拆旧，一体做好确权、登记、颁证、标志及影像记录工作，真正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消除安全隐患，优化人居环境。要推动农村自建房申请审批与全过程闭环监管，因地制宜推广装配式建筑，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抓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紧盯二次分拣、两网融合、分类利用等环节，重点解决好保洁员收集、存储、售卖问题，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运转顺畅可持续。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包干包建，下访接访，重点抓好信访积案的调度推进，以实质性化解为目标，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结。侨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颖参加调研。
2: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影响，7月12号至14号，我市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为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市教育局向全市教育系统发出紧急提示，自7月12号至14号全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及托管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得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各县区教育部门要通知到辖区每一所学校、每一家机构，确保令行禁止。已安排的暑期夏令营、研学旅行、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暂停或延期举办，已举办的要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各学校、各机构要立即组织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
1: 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果蔬特色种植，眼下村内的苏翠一号梨喜获丰收， 酥脆香甜的梨子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走进郭桥村梨园，满眼郁郁葱葱，套着袋子的酥脆一号梨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梨子的清甜果香。种植户郝贝贝和工人正在园内采摘鲜果，打包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场景。郝贝贝，
3: 这个梨呢，它有很多特点，就是比较甜，而且多汁，核小无渣，然后耐运输，成熟比较早，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 好品质离不开科学管护，为更好的发展果蔬特色种植，村里常态化组织种植技术培训，面对面讲解果树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巧，不断提升种植户管理水平，稳定果园产量与收益。延吉镇郭桥村村民郝贝贝，
3: 产量大概一亩地就在5000斤左右，就是现在市场价是卖到4块一斤，去掉咱的人工呀，包括咱这个套袋呀，包括咱一些成本化肥之类的，大概就是亩产大概在15000左右。
1: 据了解，郭桥村同步发展果树、中药材两大特色产业，仅果树种植面积就达到200多亩。下一步，村里还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更多种植户稳定增收。延吉镇郭桥村村委会委员吴阳焕，
4: 重点梯次扩面，规范果树种植管理，引进优良品种，打通产销渠道，延伸艰难加工的环节，以特色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持续壮大村里特色种植规模。
2: 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的通知，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大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据了解，桥城区共有中成药品种127个，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7个。近年来，桥城区立足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区优势，持续培育壮大独家中成药梯队，目前已培育出疏风解毒胶囊、救心丸两个核心独家中成药大品种，充分彰显了桥城在中药创新、老字号传承转化方面的突出成效。
1: 近日，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打造的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零工快活”小程序正式上线。微信直接搜索“零工快活”小程序，或扫码即可登录使用，操作极简。零工只需完善个人务工技能相关信息，开启后工，系统就近推送合适灵活，不用风吹日晒，马路蹲火。雇主可通过平台发布短期用工需求，自动匹配周边代工劳动者，双向智能对接，告别线下盲目招工的低效模式，让公共就业服务真正触手可及。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澳门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经贸关系，是19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吸引了各国投资者来投资兴业、参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文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处处是旅游打卡地，备受中外游客青睐。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世之都等美誉纷至沓来。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音乐节等品牌活动声名远扬，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融合发展的典范。同胞们、朋友们，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需要把握好以下四条。一，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尊重两制差异，充分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二，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桥梁角色。四，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致受影响，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
11: 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差不多了吧？
10: 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1: 对
10: 啊。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黑暗中，它带来光明。
12: 哟，来电了！哎，来电了！
6: 寒冬里，它带来温暖。
13: 快打开电热毯，暖和暖和。
6: 酷暑中，它带来凉爽。
13: 26度，真凉快。
6: 深夜里，它照亮学子前行的路。
4: 妈，先别关灯，我再看一会儿书。
6: 电，从它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有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引发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14: 电动车可不能进楼道啊！
15: 不能进楼道啊！
16: 嘿，扯那么多线，太危险了！
13: 短路了，着火了！
17: 着火了！
6: 安全用电记心间，木炭方便留隐患。
18: 管仲是如何利用轻重使齐国富强起来的？轻重又与现代经济学概念有着怎样的不谋而合之处呢？敬请关注大国金融的轻重之术。在《管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管仲的轻重之谋。轻重一词听起来似乎很玄妙，然而在这简单的两个字中间，却隐含着最贴近百姓、贴近社会现实的治国方略。贸易、市场、商品经济、供求关系，这些现代人常说的经济学概念，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华大地上就已经生根发芽。以轻重御天下，管仲的轻重之术就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使齐国的经济很快走向了领先行列，而他的轻重之术还成为了齐国称霸中原的有力武器。在一次次对抗外敌的战争中，齐国就是这样巧妙地运用经济学手段，赢得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管仲的轻重之术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他又是如何在诸侯争霸中发挥作用的呢？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馆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馆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馆众》第10集《大国金融的轻重之术》。
7: 齐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问题也会不断的出现。有这么一天，齐桓公呢找到了管仲，忧心忡忡的对他说了一段话，说现在我要办的事情这么多，所以呢我就必须向老百姓征税，但是呢有一些老百姓啊太穷了，他们为了完成这个税负啊去借了高利贷，这个情况我很担心啊。发展经济当然没钱不行了，因为金融嘛是经济的血液，尤其啊是齐国人口多经济体量大，所以呢这个金融的安全稳定那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是钱出了问题，那么不仅仅会影响到齐国国内，那么应该说呢它的整个的它的同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你齐桓公也好管仲也好都别想消停，所以呢管仲必须认真对待。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讲管仲他对金融问题的思考，看一看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且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管仲经济思想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轻重，看看轻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当时呢齐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史料上没说，那我们推测至少可能发生了一些债务纠纷，甚至有可能已经出现过一些恶性事件了。那么管仲怎么解决呢？那首先得要整理一下思路。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0: 人为什么会穷到去借高利贷呢？管仲的思考最后结论是这样：第一，岁有四时，就是这个一年啊，它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个季节里头，什么时候粮食贵，什么时候粮食便宜呢？显然是春天的时候粮食贵，而秋天的时候呢，粮食便宜。而对于普通农户，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买粮，什么时候卖粮呢？那当然是春天的时候买粮，秋天的时候卖粮，没有办法。所以因此这样一出一进，这个口袋里的钱啊就相当于减少，我们说这个口袋呢它就漏了。第二叫年有丰欠，这个年景啊有好有不好，这有的时候是丰收年，有的时候欠收年。那么这个粮食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呢？那是欠收年贵，丰收年便宜。而这个普通的民户会在什么时候买粮食，什么时候卖粮食呢？他非常无奈，他需要在欠收年的时候买粮食，丰收年的时候卖粮食。所以呢这一出一进，那口袋里的钱怎么样，就变得更少，所以这个口袋就瘪了。第三，另有急缓，齐桓公下令要大家都要交多少钱，但是呢这个普通的民户他手上没有现金啊，没有现金怎么办，就得变卖家当。所以呢当这个政令下的急的时候，大家呢卖家当的人多，所以呢物价就便宜，而呢政令比较缓的时候，它物价呢就变贵了。而老百姓什么时候卖东西，买东西呢？那他也非常无奈，是在政令急的时候去卖东西，而等到事儿过去了想买回来，这个时候就贵了。所以这个一出一进啊，这钱就变得更少了，因此这个口袋怎么样，就空了。但是这些贫苦人啊，他们的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个管仲也看清楚了，就是跑到了那些富商巨贾、金融大户的手上了。因为这些人怎么样，有钱呢，所以他可以反向操作，他可以在粮价物价低的时候去买进，而在这个价格暴涨的时候倾销。因此他们一进一出呢，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这样是不是穷人就更穷了，而富人呢就更富了？所以两极分化就产生了。那么管仲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那当然要处理一个事情，首先得了解情况，所以管仲想要先摸摸底。他呢就请齐桓公派四位大臣到齐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调研。那么派到东边去的是宁戚，宁戚呢经过调研回来了以后做了汇报，说他去的地方，那么整个的参与到高利贷当中的这种贫困户大概有八九百家。鲍叔牙呀被派到了齐国的西部进行调研，那鲍叔牙回来报告说他调研的这个地方参与到高利贷当中的贫困户啊接近1000户，那个贷款利息相当于100%，这个利息恐怕一看就晕倒了吧。那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大臣也带回来情况，总合一下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参与到这个高利贷当中的贫困户大约在4000户左右，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情况非常之危急了，齐国即将面临着一次金融危机。那么很显然这是齐桓公急于壮大军队，所以呢他就加重了老百姓的税务负担，给了高利贷可乘之机。而现在的结果是老百姓变穷了，国家又没有富起来，钱都被金融大户给赚走了，所以如果这样干下去，这个国家也没法维持下去了。说到这儿的时候，齐桓公心里是真的慌了，他连声问说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吗？那管仲是齐国的宰相，尽管这件事是齐桓公不听劝谏惹下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必须顾全大局，不能看齐桓公的笑话。并且高利贷伤害的是平民百姓，而爱民是管仲一生的情怀，所以这个事情他不会不管。那么接下来管仲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 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

0: 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集，大国金融的轻重之书。面对逐渐严峻的高利贷问题，管仲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管子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管仲通过智慧的轻重之术，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借贷的问题，还缓和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促进了齐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一箭三雕。而管仲的这则妙计却与齐桓公的一个爱好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时候管仲说了，那就只有通过号召和指令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他是怎么办呢？首先管仲发出一个号召，这拿今天的话说就相当于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什么呢？说是以后啊，各位哈，不论是其他国家的客人还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名士贵族，你们来看望国君的时候，那如果想带贺礼的话，你就不要带别的了，你只带一种齐桓公最喜欢的织锦巨织蓝骨就可以了。其实齐国呢，从姜子牙开始就发展纺织产业，所以呢他的丝绸非常有名，织锦他是非常擅长的。而这个巨织蓝骨是什么呢？它就是织锦上的花纹。按照专家分析呢，这个巨骨啊是乐器，说古代打仗那往往都是吹吹打打，鼓角相闻，因此呢这个很像是一个战争题材，这个跟齐桓公这种好战的性格呢看起来是很搭的。那么当然了，国君的喜好啊自然会影响到百姓的消费，并且呢还有很多人呢想要去市场上买这个巨织蓝骨送给齐桓公，所以呢这巨织蓝骨这个消费呢就增加了，那么价格呢就上涨到了原来10倍之高。齐桓公呢本来就喜欢这个巨织蓝骨，因此呢他原来家里头有一些存货，再加上呢不断有人往他家里送，所以说呢这个数量与日俱增啊，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这个一盘点不得了，这个价值连城了啊。这个时候呢管仲心里就有底儿，于是他就建议齐桓公说，咱们呢请这些贷款的大户们一起搞一个聚会，请他们吃饭。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按照管仲的设计顺利的进行了。那么这一次聚会呢当然重点是吃饭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齐桓公提衣帐起，然后环视一周，他说呀，各位啊，我因为呢有很多事情要办，所以呢我要派官员到各地征税。我听说呀，你们都曾经把自己的钱自己的粮借给那些贫困的百姓，让他们呢有这个资本投入，能够呢运转，能够呢缴齐这个税赋，所以呢你们都是给国家做过贡献的。但是呢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呢也有所不安定，说有一些人呢实在是太穷了，他们还不起这个债，说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啊，想到了一个办法，说我家里头啊有很多这个巨织蓝骨，这每一匹啊这个价值都上万，我就想用这些巨织蓝骨帮助这些贫困户，帮他们还本付息，你们呢就把他们的债给免了，怎么样？说请大家支持我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那些放贷大户连声说，说国君使不得使不得，您是如此这关心民众，那我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巨织蓝骨您留着，这个他们的借据我们都交给您，您随便处置就行。这个时候呢这些贷款大户呢他们主动要放弃债权了。那么这个时候齐桓公怎么办？他会不会接受这些贷款大户的提议呢？管仲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绝对不会给齐桓公出馊主意啊。如果齐桓公这个时候贪图便宜，没有对这些贷款大户给予补偿，那就等于欠了一个巨大的人情，而巨大的人情后面是什么呢？那就是巨大的困扰。比如说呀，将来国家要想制定一项政策，可能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你就会有所顾忌。假如说这些人当中将来有人违反了国家的

0: 律，那你处理起来就觉得很难下手，所以你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这个时候齐桓公就说了，说哎，这可不行，说你们啊都是冒着风险把钱借给了这些贫困户的，你们是在帮我呀，由于有你们的帮助，他们春天可以耕种，夏天可以除草，可以完成税赋，我应该奖励你们啊，但是现在呢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只是用这些美景呢聊表心思，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呢大户们就说了，说既然您都这样说了，那我们怎么样，就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看一看管仲这件事情做的怎么样，非常漂亮，可谓一箭三雕啊。那首先第一个，这个偿还这个贷款的这个钱，也就是这个巨资蓝股从哪儿来的，那基本上说大部分的钱并不是齐桓公花的，而是呢很多人送礼送来的，所以呢花钱很少。第二呢，当然也没有欠这些大户的人情，那如果欠了人情啊，那很显然将来你就很难主持公道。第三，那么这一次这个事情让老百姓感受到了齐桓公对百姓的关怀，说一听说国君是用自己心爱的宝贝帮自己还的债，说老百姓满满的都是感激啊。所以呢按照管子当中的说法，那个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弟弟说，国君对我们这么好，帮我们还了债，那么国君最希望我们做的那个耕田除草这些事情，我们还能不卖力气干吗？因此啊，齐国的农业也得到了发展。但是呢经济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一不留神啊，就可能刚刚填好一个旧坑，又给自己挖了一个新坑。我们就拿刚才这件事说，通过刚才的这一轮运作，巨资蓝股自然就会名满天下，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成了国际大牌了。所以呢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采购量就会增加，市场的需求增加以后，价格就会居高不下，那么纺织户呢这个利润丰厚，因此他就有了革新技术扩大产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对资金的渴望就会集中爆发。所以啊，管仲在解决客利的时候，他就必须想到要解决通利，解决了这一次高利贷的危机，这是特例，那么呢解决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这种问题，这是解决的通利。所以管仲需要构建一套金融体系来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那么管仲是如何构建这个金融体系的呢？
1: 管仲是如何规范齐国的货币系统的？他又是通过什么来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集《大国金融的轻重之术》。管子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以民为天的经世思想，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同时也在于他对于人性的深刻洞悉，以及对于生活中点滴细节的理解与彻悟。这种通透的品性使他所经历的过往都成为了无可比拟的财富。孔子评价管仲，圣人转祸为福，抱怨以德，此之谓也。能够在苦难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在细微中品味深刻的哲思，这种优秀的品质使管仲在那个思想迸发的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人都知道老马识途这个成语，但可能不清楚故事的主人公便是管仲。老马识途所说的这一场战役是标志齐国霸主地位的一个重要事件，而管仲也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齐国刚刚确立中原盟主地位之时，北方的一支强大的少数民族山戎却频频南侵，作为盟主的齐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一场大战即将打响。那么在这场战役中，齐国都遭遇到了哪些困难？ 管仲又是如何凭借智慧的思想带领齐国走出困境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11集《老马识途》的那场战争。齐国作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大国，若想要经济平稳有序的运行，就必须要制定一套严密的金融体系。在现代社会，我们以纸币作为商品交换保存财富的媒介，而在秦统一货币以前，各诸侯国之间存在着种类繁多的货币类型，就齐国本国而言，就存在着多种货币。不同货币的来源与价值阻碍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管仲是如何规范货币体系的呢？如今市场上流通的纸币由国家统一调控发行量，而在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管仲又是通过什么来决定货币数量的呢？
0: 说的是这一年的春天，很多乡官呢被派去走访民户，一进门就问了，说你家的口粮还有吗？种子买了吗？那耕地纺织用的工具都备齐了吗？这个春天啊，虽然是一个好季节，但是在古代啊，除了那些富户大户以外，很多家庭都即将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那严重的说，有的家庭别说种子工具了，恐怕口粮都快吃光了，说正不知道去跟谁借呢。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相关就说了，说今年啊，这个国君和宰相推出了一项新政策，什么呢？就是可以给贫困户提供低息贷款，那你们呢可以用这个贷款去买粮食、种子还有工具。那么等你们种了粮食，种出了粮食，然后等你们织出了布，你再拿这个粮食和布匹去偿还这个贷款，去上缴赋税。这个政策怎么样？当然这些民户听完了以后是欢欣鼓舞啊。其实呢，管仲的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啊，用国家的名义设立了一个耕织基金。那么国家提供低息贷款，高利贷当然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了。那么这个政策好不好呢？当然很好，但是这个政策要想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那呢就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铸币权。在这个春秋时期的齐国呀，这个货币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史料上能看到的贝壳、珠宝、玉石、黄金、兽皮等等等，都是货币。还有一种呢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刀币。而且这个刀币也不止一种，这么多种货币本来呢管控起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尤其是像贝壳呀、兽皮呀这种东西作为货币，那它数量、它的来源是无法控制的。比如说渔民多去打一次鱼，猎户多去打几次猎，这个货币就增加了。说因此这个这么多种货币，它就给国家经济筹划造成了困难。那怎么办呢？因此管仲提出人均铸钱立币，就是国家呀要掌握这个铸币权。如果允许民间铸币的话，这就是仿佛我们今天允许民间自己私印钞票一样，会造成通货膨胀的。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人一想都懂，但是呢在古代真正的走到这一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呢在管仲之后啊，汉朝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把这个铸币权放到了民间，后来是在汉武帝那个时期桑弘羊立主之下才把铸币权收回来的。那么铸币权收回到国家，齐国要铸什么样的币呢？管仲说 黄金刀币，民之通师也。这个黄金和刀币啊，这个是民众交易流通的工具。这个黄金不用说了，是个硬通货，不光是齐国用，其他国家都用。而这个刀币呢，是齐国自有的货币，本国货币。那么关于刀币，现代专家就有人说了，说当时齐国呀，有一种六字的刀币，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种，这个是管仲那个时期铸造的。这个上面呢有六个字，这个六个字呢有人把它翻译成齐造邦长法化。这个造邦二字啊，也有人把它现在翻译成建邦或者是反邦。那这个齐国的刀币，它一般来说呢长是18到19公分，宽呢3公分左右。六枚刀币把它呢首尾相连，是可以构成一个圆形。那么这个刀币呢，这个尺寸如果把它拿在手里，我们看一看，假如说开了刃，它的的确确呢是可以作为刀具使用的。那么现在刀币铸造出来了，这些货币怎么管理呢？司马迁在《货值列传》里头说到了，说管仲当年设轻重九府。什么是轻重九府呢？就是九种管理金融的机构。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词汇啊，比如说基金、债券、银行、贷款、汇率、造币厂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其实都有设计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管仲当时金融体系是非常强大的。我这里呢举两个例子。国家要铸造货币，铸造多少啊？所以这个数量怎么确定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啊，这个学习了金融，都了解到说咱们这个金融体系当中有一个说法叫金本位或者是银本位，也就是这一个国家印多少钱呢？那么要看国库里的黄金储备。那么管仲那个时候曾经采用过土地本位。管仲是这样说的，做这个货币的筹划，这个货币要铸造多少呢？要与一个国家的土地数量相匹配。所以这个是一个土地本位。那么当然了，土地本位今天看起来未必科学，但是它是我们古人在那个时期的思考。那么第二个例子，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考古工作没有看到刀币有随葬的现象，这个是为什么呢？当然也许以后有可能发现，这个谁也说不清，但是从现在没有发现这个时间点上来说，它极有可能是轻重九府管理的结果。因为如果允许这个货币随葬埋在地下，或者是允许带出国外，这就等于你私人可以随意的减少货币数量。那么货币数量减少必然会带来价格波动，所以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啊。我们看到管仲到目前为止建立的是一个金融体系，而体系呢，打个比方说，其实相当于硬件。仅仅靠这个体系还无法调节财富，还无法驱动经济发展，还无法促进贸易交流。因此呢，管仲就必须在这个硬件的基础上给他安装一个软件，那么建立一套驱动策略。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当中是这样讲到的，说管仲这个人啊，叫贵轻重慎权衡。那么这个里头提到的轻重这个词呢，其实就是管仲经济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可以说这个轻重就是管仲安装给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驱动系统、驱动软件。那么这个轻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轻重在管子一书当中呢

0: 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学词汇。如果简单的说呢，它基本上相当于物价金融策略。说有这么一回啊，齐桓公就问管仲，说那个古代那些人他们都是怎么治理国家的？管仲回答说，自燧人氏以来啊，都是采用了轻重之术来治理国家的。那就举个例子呗。管仲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说共工皇帝尧舜。那我们说说尧舜这个例子。尧舜当时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那就需要大规模的猎杀和驱赶猛兽。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发了一条号令，说以后啊，各邦的弟子啊，如果来朝廷献礼，那就规定要献什么呢？要献由两张虎皮制作的皮球。那么朝中呢，上大夫穿的皮球要用豹皮做袖子，中大夫穿的皮球呢，要用豹皮做衣襟。这个号令出去以后，什么结果呢？这些贵族啊，大夫啊，就纷纷的卖自己的粮食，卖自己的家产，去购买这个虎皮豹皮。而山林的百姓，那捕猎野兽，这个是干劲儿倍增。你看，大夫散财了，百姓赚钱了，而猛兽不见了。所以这个也是典型的一箭三雕吧。其实刚才这个故事跟一开始那个高利贷的故事呢，他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找到了一件东西。那么这个故事呢是皮球，高利贷的故事呢是织锦，然后呢给他们赋予价值，引起社会的这种关注和跟进，顺便解决很多问题。那管仲的这种轻重之术呢，他显然是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在《管子》这本书里头，关于轻重之术运用的故事呢还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查阅《管子》。
1: 控制物价，平衡市场，促进贸易，这些我们现代人常说的经济学词汇，被2000多年以前的伟大思想家熟练的运用。管仲利用强大的经济手段，使齐国逐渐走向强盛，本国的金融体系构建起来了，而国与国之间又该如何进行贸易沟通呢？管仲的轻重思想是如何解释的？不仅如此，爱民如子的管仲还利用智慧的经济手段，不动一兵一甲便能取得诸侯战争的胜利，他是如何打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集，大国金融的轻重之术。
0: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管仲如何解决国内的金融问题的，但是齐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呀，所以他就不可回避的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齐国的物价和其他国家的物价的关系怎么去协调，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呢，拿我们今天的话说，它其实就是个汇率问题啊。那我们看一看管仲是怎样想的。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比物轻则见泄，重则见涉。就说你要筹划经济，你的物价呢，首先要与其他各国要平衡，要相应。如果你的物价太低了，那怎么样？商品就大量的流出，没有赚几个钱啊，所以浪费了资源和人力。如果你的物价太高了，那别国的商品就会大量涌入，然后你自己的这个产业呢都无法盈利，所以自己的厂矿那就只有关门倒闭，所以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呢，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国家之间的金融平衡，这个是做生意的一个基本保障。那么既然齐国的外贸做得那么好，因此呢这一点它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管仲呢，他想的可能更多一些，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所以管仲就看到了这个金融体系、汇率等等等等，它不仅仅可以用来促进贸易，有的时候它也可以用来调节诸

0: 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甚至作为战争的工具。说有一天啊，齐桓公找到管仲，希望呢管仲去教训一下莱国。这个莱国啊，就在齐国的东边偏北的位置。那么莱国呢，素来被认为是外夷，所以呢它跟中原跟华夏范围这些国家呢经常会发生冲突，跟齐国呢经常是对立关系。所以呢齐桓公想到要收拾一下莱国，这个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管仲说了，说这个莱国呀，他呢盛产新材。新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柴草。那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很重要的这个燃料。他说国君呢，你可以呢征一些新兵，让他们呢到这个靠近莱国的边境的这个山上去挖矿，然后铸币。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大量的新材。所以这个大量的新材呢，你自然在当地采购，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抬高这个新材的价格。管仲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呢是单方面的调节了汇率的。当然汇率一调整，它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果不其然啊，莱国的国君看到了这样的现象，马上对他的近臣说，这个新材呢是我们的特产，现在呢我用我们的特产去消耗齐国的钱，把他的钱给他消耗光，这样我们就可以吞并齐国了。于是呢莱国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农业，然后专门上山呢这个打柴。那过了两年，管仲呢对齐桓公说现在可以把那些军人撤回来，叫他们回家种地吧。于是呢这个新材卖不出去，而粮食呢，莱国的粮食涨价了。莱国的粮价当时相当于齐国的37倍之高。所以呢没多久 ,70% 的莱国民众他就什么归顺了齐国。而最后呢莱国的国君那也到齐国来讲和了。管仲的轻重啊，他其实蕴含着一种智慧。那我个人呢理解他是通于阴阳，但是又细于阴阳的。因为轻重这个词就很容易叫我们想到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就是阴阳。那比如说天地啊，男女啊，生死啊，利害啊，这些对立的概念都可以把它纳入阴阳的范畴。所以呢轻重那肯定是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范畴之内的。但是呢这个经济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这么多经济现象它未必是严格的对立关系。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经常提出来叫重农轻商，最多说到重农抑商，他不说奖农罚商或者是保农杀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严格的对立关系。所以说呢用对立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到很复杂。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这个位置，如果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西走，那么方向相反，这个无疑呢可以把它理解成阴阳。但是假如说从我这个位置两个人都是向东走，是一个人走了50里而另一个人走了100里，这个是程度的不同，这个是轻重。经济的波动啊是难免的，经济波动的幅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这个是值得考量的。那么阴阳转换是质变，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巨浪翻滚，而轻重挪移是量变，反而呢它可能是流水不腐。所以在一个政治稳定国防安全的社会，那可能轻重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应该呢更贴近于更适合于社会的现实。在《管子》一书当中，管仲呢 讨论了很多经济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呢，要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2400多年。两个人呢，讨论的话题很多是重合的，并且管子当中的观点也是非常之深刻或者是独到的，有些时候很难说谁高谁低。那么管子一书，有的是直接的阐述，有的是历史记载，有的是后人研究补写，但是呢，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它反映的是管仲当年的思想以及实践。我很骄傲，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位伟大祖先。谢谢大家。
1: 管子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以民为天的经世思想，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同时也在于他对于人性的深刻洞悉，以及对于生活中点滴细节的理解与彻悟。这种通透的品性使他所经历的过往都成为了无可比拟的财富。孔子评价管仲，圣人转祸为福，抱怨以德，此之谓也。能够在苦难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在细微中品味深刻的哲思，这种优秀的品质使管仲在那个思想迸发的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人都知道老马识途这个成语，但可能不清楚故事的主人公便是管仲。老马识途所说的这一场战役是标志齐国霸主地位的一个重要事件，而管仲也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齐国刚刚确立中原盟主地位之时，北方的一支强大的少数民族山戎却频频南侵。作为盟主的齐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一场大战即将打响。那么在这场战役中，齐国都遭遇到了哪些困难？管仲又是如何凭借智慧的思想带领齐国走出困境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11集，老马识途的那场战争。
2: 警惕网络传销犯罪，不要被网络上低风险、高回报、国家认证等谎言诱惑，坠入不法分子的传销陷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3: 民法典来喽，禁止高利放贷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侵权难题，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3: 30天冷静期，向冲动离婚说 no， 守护万千美好家园。
4: 民法典为民而生，与生活同行。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推动民法典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黄马身上带旋儿，一个一个白圈儿，手拿一对带龙头的银锤，正在使劲啊砸树桩子啊，扑通扑通扑通。程咬金一看，哎，这是练武的，哎，小子，你是谁？快帮帮老程忙，救救驾呗！这个人抬头一看，是你。八马将辛文礼追杀程咬金，程咬金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把斧子也当法宝扔了，马镫也甩了。正在走投无路，前面是树林，他可就进了树林了。来到树林当中一看，里边有一个人在练功，这个人呢拿着一对锤，很特殊，锤是圆形的或者长不落的，唯独他这个锤上安了两个角，带犄角的锤，说明这个人力气大。战马也特殊，黄毛带白圈，扑通扑通正砸树桩子。程咬金喊了一嗓子，这个人一愣，收双锤，抬头一看，两个人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了。程咬金一看，这个人年纪在20上下岁，这张脸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跟人参娃娃相同，白白嫩嫩，两道重眉，一对大豹的眼睛，还是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浑身穿白带素。他谁？我这么熟啊？这个人看程咬金忽闪忽闪闪闪长眼睛毛，也愣了。是你？哎，你是不是程咬金？哎呦，我的姐夫喂，我给你磕头了。扔双锤，下了马，跪倒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一看乐了，哎，我捡个小舅子。他也下了战马，你谁呀？哎呀，姐夫，我不是裴元庆吗？啊，你是三弟？是啊。哎呀，三弟呀，你怎么到这儿了？你可把你姐姐、你父亲、我那老丈人想死了。 姐夫啊，说起来一言难尽。裴元庆怎么上这儿了？此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裴元庆的老家龙虎庄。原来三公子裴元庆在四平山被李元霸三锤击走，心里不服气呀，心想李元霸，你不够汉子，说好的咱们稳打一对三锤，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你先砸我，你明着是三锤，实际你是四锤五锤，好，咱们后会有期。他没有回营盘，因为他太狂太傲，总觉得没脸见人，直接就回到老家龙虎庄。每天呢，他练锤，另外派家里人出去给我买好马啊，花多少钱不要紧，我这匹白马光漂亮，不行，体力不行，买马。一晃就好多天了。这一天有人来报，三公子，外边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要见您。裴元庆想，和尚见我，我见和尚干嘛呀，不认识啊，这我不见。哎，人家指名点姓找您，他的岁数挺大，好吧，有请。说着家人出去，不大功夫从外边领了一位老僧人。裴元庆一看肃然起敬，老和尚虽然七旬有余，皱纹堆垒，精神百倍，四方大脸，慈眉善目，二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大而有轮，磕下一步，银须胸前飘洒，一身灰色僧衣，下边青中衣，一双白袜僧鞋，平顶身高九尺开外，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裴元庆不敢怠慢，急忙施礼，老师傅在上，晚辈裴元庆有礼。老和尚手捻银髯，微微笑，弥陀佛，裴三公子免礼，贫僧久闻你少年英雄，未曾拜师，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老人家，请坐。有人搬过椅子，让老和尚坐下。又命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老和尚看了看地下那对梅花亮银锤，三公子啊，这是你用的军刃吗？不错，正是我用那对梅花亮银锤。老和尚摇摇头，三公子，我说话不怕你不爱听啊。听说你性高气傲，锤法惊奇，看这锤分量不够啊。裴元庆脸腾就红了，心想老和尚，我的力气，我这对锤不敢说天下无敌，你还说分量不够，还是多大呀？老和尚说，你练一练，我看一看。好，裴元庆不服气，他和和尚来到后院，提双锤，拉开了架势，练起了大锤。只见这对双锤呜呜呜，是挂动风声，刷刷刷练完了，往地下一放，请老人家指教。老和尚说，三公子，我看这锤招不怎么样，贫僧不才，也曾练过锤法，我练一趟请你指教。不敢当。也别看裴元庆说不敢当，心想，老和尚，你这么大岁数，已经人老气衰，体力不佳，我这锤你能举起来就不含糊。哪知道老和尚稍晚秀面，把前边的僧衣衣襟儿掖了掖，一哈腰把这双锤捡起来，刷一拉阵势， 举火烧天式，唰唰唰练起来。老和尚练的是36招地煞锤，又练了72路翻天锤招。开始一招一式，裴元庆看得清清楚楚。当老人家这锤刷刷刷快了起来，只见锤光不见人，就看老和尚在中间滴溜溜溜溜直转，周围全是锤，把个裴元庆看得目瞪口呆。老和尚练罢收招，把锤往地下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裴元庆惊得瞠目结舌，这才明白遇见高人了。哎呀，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裴元庆不知道好歹呀。我输在李渊霸手，我觉得冤不冤？我要碰见这个老和尚，10个裴元庆我也死了。想到这儿，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地下。老师傅在上，弟子裴元庆给您磕头了。老和尚哈哈一笑，双手扶裴元庆起来。不，师傅，您如此武功惊奇，神力过人，是世外高人，我想跟您学，拜您为师，您要教我我就站起来，您要不教我不起来了，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跪个钉糟木烂。老和尚说，你不用跟着我，我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教你。你虽然狂傲些，但是为人倒正

我坐镇胆，不想在镇中碰上我的义子北平王罗艺之子小罗成。是我教他的单枪破双枪，他就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唉，我不怪罗成，只怪自己不该出山呐。为此，我封了双枪，倒在百花山三教寺做了主持僧人，我把在俗家的家产变卖了，建了三教寺。我的法号云龙僧。又听说你和李元霸交手，含冤受屈，打了败仗，回到家乡，贫僧这才前来有意教你练锤，好在以后和李元霸相逢见面，一见高低。要不说呢，练武之人都有癖。丁彦平，你教罗成，罗成反目，破了你的双枪，你就当和尚吧。不，爱财呀，更主要，自己的本事不愿意带到棺材里，要传给后人。更主要，丁彦平知道大隋朝完了。裴元庆听说这个和尚乃是双枪将丁彦平，心中大喜。当时刘老和尚住在家中，百般恭敬。第二天，跟云龙僧习学锤法。裴元庆原本就使锤，再学锤学得太快了，不出半个月，就把36招地煞锤、72式翻天锤全学会了。不过，使得不熟练，还得练。这一天，云龙僧吃罢早饭，说道："徒儿啊，你的梅花亮银锤多重一只啊？"80斤一只，你坐骑踢血遇狮子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儿，眼泪都下来。恩师啊，我丢人现眼，败给李元霸，就是我那匹马不行，我那马好看不中用啊。我和李元霸四平山对锤，那匹马把腰坏了，不能上阵了。徒儿不必难过，为师已在百花山三教寺为你准备了一对龙头锤，还有一匹宝马良驹。别看不如你那匹马漂亮好看，可是中用。你随为师走上一趟。裴元庆非常高兴，就这样带了盘缠，准备两匹马，和尚一匹，他一匹，骑马直奔百花山三教寺。来到山上寺中，云龙僧拿出一对锤，这个锤跟别的锤不一样，在锤的前边有一只犄角，锤柄上有个铁环，挂个铁环。这环干嘛用呢？是挂链子，可以当飞锤使，打出手的就厉害了。又拿出一条3丈6尺长的链子，3丈多长的链子是采5斤之精所打造，外边用银水所镀，锃明瓦亮。都交给了裴元庆，又教他用飞锤的使法。小和尚牵了一匹马，这匹马不太高大，有1丈高。浑身是黄色马毛，有一圈一圈的白圈圈。这匹马叫斑点疙瘩虎。徒儿啊，这匹马叫斑点疙瘩虎。这对龙头锤每只140斤，你还得练，不然你使不了。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你有了它，就天下无双了。裴元庆得了锤又得马，欢天喜地呀，千恩万谢。云龙僧说："元庆啊，你有了马，有了兵器，如虎添翼。

0: 咬程咬金，你可要把路走好，对得起为师啊。您放心，师父，我不会给你丢名的。宁叫名在，人不在，绝不能留下骂名千载。他欢天喜地回到了家，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一半，把这些银子送到山上，给三教寺佛像重挂精身，留一部分做给老和尚颐养天年，然后回到家里，每天起早搬点疙瘩虎，提着龙头锤在林子里练锤，一晃就好几个月了。这一天正砸树桩子呢，你说多巧啊，程咬金到了。怎么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啊。程咬金叫新闻里追个野鸡不下蛋，跑进树林碰上裴元庆，喜出望外。三弟哎，我的小舅子，哎呀，快救命。裴元庆说，姐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别提了，就把虎牢关被新闻里打败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新闻里这小子后边正追我呢，你出去收拾他，给我出口气。姐夫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他跑不了。说着牵着马跟程咬金出了树林，来到外边，正好新闻里追到了，不见程咬金正在这找呢，程咬金出来了，后边跟个小白脸拿着锤，没等他说话，老程喊上了，新闻里啊，你别看我打不过你啊，我师弟白鹤童子一锤就把你砸扁了。新闻里也不知道他怎么冒出这句话呀，勒马观桥，心里琢磨，切，这事儿都邪邪，什么事儿都叫程咬金碰上了，什么白鹤童子啊，纯属蒙事呢。程咬金你胡说，什么白鹤童子黑鹤童子，他胆敢闹事儿，我一枪要他的性命。这句话裴元庆气坏了，裴元庆气性大呀，他什么人性啊，裴三儿太狂了，见新闻里如此说话，气儿不打一处来了，上马擎锤来到新闻里近前。哎，八马将，听说你卖狂上别处卖去，就你这杆破枪跟柴火棍一样，卖得出去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新闻里不是吹，这杆枪敢说扎遍天下无敌手，你报上名来，你新爷爷枪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冷笑说，我告诉你，我这对锤也不敢说砸遍天下无敌手，砸你不费吹灰之力。小爷爷姓裴，字元庆，叫你记一辈子，记到下半辈儿。啊，新闻里一听眼前小将是裴元庆，机灵打个冷战，心说坏了，我怎么碰上裴元庆了？裴元庆不是一般人物，哪有不知道的，能和李元霸走个平手，八成今天我要倒霉，我得走。他想跑跑得了吗？就看裴元庆的龙头锤哗楞楞呜砸起来了，急忙横墙去招架，就听烫啦啦，龙头锤砸在了枪杆上，就这一下震得新闻里双臂发麻，嗓子发甜，哇的一声一口血吐出来，两只胳膊已经被砸得错环了，举着枪放不下来了。这回啊，他练开杠子了，急忙右脚一踹蹬，拨马便跑。老程一见高声喝彩，嘿，还是我三弟，我小舅子有本事，什么八马将成了豆腐酱喽。 转过身来说，兄弟，既然新闻里已被砸跑，龙虎庄你也别回了，跟我回大营吧。姐夫，大营我不能回，前者在四平山，李元霸明砸三锤，暗示四锤五锤，天下英雄不知道，以为我被他砸趴下了，我必然再找一个最隆重的场合，所有的反王都在的时候和他对锤，分个高低，到那时候再回大营。兄弟啊，有机会啊，现在昏君杨广已经下书要在扬州，也就是8月15要开什么夺玉玺大会呀、啊，在扬州夺玉玺，天下群雄际会，那你就出头了。好啊，那日本人去，现在你不看你姐姐了？哎，姐夫，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皇位呢？嘿嘿，兄弟啊，皇位我让给李密了，你姐姐不让我干呢。嗯，对，姐夫，当皇上操心不如这么自在。哎，这我兄弟说对了，既然如此，兄弟啊，我可得回营啊。好，我不留您，我还练我的大锤，夺咱这对锤，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再到前敌去。好了，就这样，两个人告别分手。程咬金得从原路回来，为什么呢？一路上捡起他的马镫，又捡起大斧子，回虎牢关，心想，嘿，我是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仗打赢了，别看斧子招忘了，嘿嘿，有我小舅子帮忙了，我回去有吹头了。等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看，啊，程咬金是呆呆的发愣。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裴元庆砸伤新闻里，救了程咬金。程咬金告诉裴元庆，你姐姐不让我当皇上，说我不认识字儿，是个大老粗，不会什么治国安邦。又因为你走之后，军队缺少先锋官，姐夫我替你当了先锋，你要回去我还让权。裴元庆佩服程咬金，我这个姐夫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为了争夺皇权，不是宫廷政变，就是战火连绵，尸骨堆积的皇位。甭说别人，就说隋朝皇帝杨广，为了抢皇位诛兄弑父，可我姐夫不为这些个虚名富贵呀，主动脱袍让位，太了不起了。裴元庆多狂，佩服过谁呀？哎，他就佩服程咬金。姐夫啊，你快回营，免得众将惦念，单等时机成熟我再去看您好了。程咬金和裴元庆分手了。等他来到虎牢关前一看，哟，虎牢关上已经砍掉了隋国旗号，换上了西魏国的国旗。原来秦琼已攻克虎牢关，怎么攻克的呢？书中暗表，程咬金被新闻里追走之后，四宝将尚师徒出马临阵和秦琼交手，二人枪来剪往，战有数十回合不分胜败。后来秦琼把尚师徒诱至关前的树林子里，用巧计得了尚师徒胯下的宝马良驹虎类豹，骑着虎类豹奔虎牢关，跟城上的军卒说，你们的主帅尚师徒已被我打死，你看我把他宝马良驹都骑回来了，尔等现在不降，等待何时？虎牢关的兵将一看，可不是吗，咱们元帅的马都让人家骑回来了，那人肯定是活不了了，降就降吧，所以县官投降。等尚师徒走着回到虎牢关，关上已换好了西魏旗号，知道关城已被秦琼所得，自己活着无疑，一鞭砸在自己的头上，倒地身亡。所以程咬金回来，虎牢关的战事已经完了。有兵丁看见他，高声喊道，那不是程先锋吗？赶快进城吧。哎，好了。老程骑马进了虎牢关，来到总管衙门，下了坐骑，将马匹交给了军卒，自己进府去见秦琼。秦琼已安排手下人厚礼安葬尚师徒，他的母亲妻子要好好的照应，不可虐待。然后升座衙门正在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就在这阵儿，程咬金回来了，大家一看高兴啊，因为他一去不返都为他着急。秦琼说，四弟啊，你去了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们都担心，你回来了新闻里呢？老程就把自己怎么扔斧子扔马镫的事儿一说，又把如何碰上裴元庆，裴元庆锤砸新闻里的经过给大伙讲了一遍。徐茂公说，四弟啊，你既然遇上裴三弟，你应该把他叫回来，好一块兵伐五关。嗨，老程说，徐三啊，裴元庆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啊，是死要面子，当初他当着十八国英雄的面丢了脸，他要再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才能回来呢。秦琼叹了口气，嗨，这裴三弟也太任性了。好，给你记在功劳簿上，随即命人就在元帅府摆下酒宴，一是为得下虎牢关庆贺，二是为程咬金安全回来接风，众将连吃带喝，尽欢而散。第二天，秦琼写了折本，派人送给西魏王李密。李密得知 一刻虎牢关，非常高兴，传旨嘉奖三军将士，歇兵数日，兵发红泥关。转眼间三天已过，西魏军很快起兵来到红泥关外，响炮安营已毕，随后点齐5000人马来到城下讨敌骂阵。时辰不大，就听关城里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吱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城门开放，一队人马冲出来，按长蛇阵排开，两扇门旗分为左右，当中闪出一员大将，秦琼等人举目观看，不由得啊的一声，怎么出战者不是辛文礼，原来是员女将，是个大姑娘。哎，新鲜呐，从打我们瓦岗山起手到现在头一回碰见女将，这女将谁呢？书中暗表她不是别人，是辛文礼的亲妹妹，叫辛月娥，今年28岁。你别看是女子啊，这辛月娥自幼习学武艺，本事不在辛文礼以下，而且还会使暗器，会打飞刀红绒套索。这姑娘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长得十分貌美，可有一点，都快30岁了还没有出阁，没有婆家。那个年代女孩成亲都早，15、16岁都出嫁，到30来岁她28了怎么没出阁呢？原因是辛文礼的爹娘死得早，辛月娥由哥哥嫂子拉扯大。辛文礼调任红泥关总兵，就给天子杨广写了道折本，说我的妹妹辛月娥武艺如何如何高强，怎么精通武艺。杨广听了觉得新鲜，嘿，女子还会武功，那好，我见见吧。一高兴，曾召辛月娥进京金殿面试，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杨广高兴，封辛月娥为红泥关副总兵，副总管也就是副帅，协助辛文礼处理红泥关的军务。从此辛月娥的名字在满朝文武的嘴里经常有人念叨，嘿，辛小姐文武全才，貌美如花，谁有福气能得这么一位新娘啊。辛文礼也高兴，

0: 新闻里这个人太贪，嫌官小，为了能官升几级，怎么能快点升官，他总想用妹妹攀高富贵，能嫁给朝中大官，好为自己加官进爵做阶梯。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为什么呢？官职大的比新闻里官大的岁数老啊，岁数太大不是丧偶就是当三妾四妾，新月娥不干。为此事新月娥十分不满。这次新闻里在虎牢关出战，碰见裴元庆，被裴元庆锤震的两个膀子给砸岔了，他逃回红泥关。新月娥一看吃了一惊，哥哥您这怎么了？只见新闻里疼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噼了啪了直滚呐、啊！我被裴元庆给砸伤了。哟，怎么砸伤的？是这么回事情。他说了一遍。新月娥说，哥哥你也不用啊生气，我先把膀子给你端上安好，你休息几天。还告诉您说，西魏国的兵将不来红泥关便罢，如果来了叫他有来无回。他一边安慰哥哥，一边给他哥哥揉膀子。他的技术不高明，把个新闻里弄得呲牙咧嘴，哎呦呦疼，哎呦你轻点哟，嘿嘿。我说哥哥呀，可惜你这么大的总阵连这点罪都受不了啊啊！不是妹妹，上次我的膀子被罗士信砸坏了，老郎中给我揉的说没这么疼啊，嘿嘿，你别弄坏了啊。哟，新月娥听了不高兴了，哥哥你别小看人了，我这个揉膀子的结果啊还是跟老郎中学的呢，你听着点。新月娥给八马将揉好了膀子，自去休息。一连三天，新闻里啊老觉得膀子不对劲儿，叫亲兵把老郎中找来。老郎中一看眉头皱个疙瘩，新闻里说，哎先生怎么了？嘿嘿，总管爷您这膀子让小姐给弄坏了，骨头没接上啊，我再给您重接，可是这回重接你一个月也打不了仗了。哎呀真要了命，好吧。新闻里没办法，只好让老郎中重新把膀子给端好了，然后呢用绷带给他吊上，叫他在总管府休息不提。哪知这一天城外号炮连天，军兵来报，启禀总管爷得知西魏大军已到关前啊。新闻里一听倒吸口凉气，心想坏了，西魏的人马来到我的红泥关，那肯定虎牢关已经丢失啊，上师徒怎么样？现在顾不得上师徒，顾不得朋友了，快把你们副总管请来。时间不大，新月娥以及偏副牙将来到了大堂上。哎，你们可要小心守住关城，等我膀子好了我再出战。小姐新月娥一听心中大怒，哥哥非得等你吗？我也吃黄凤，虽然我是副职，那么你这正职病了我出战，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出征。妹妹你可小心，不要紧，来呀、啊、点三千人出战。他带了十员偏将五千人马冲出关城，来到疆场雁翅排开，一马当先到中间，带丝缰往对面观瞧。只见西魏的人马是兵强将勇，旗号鲜明，队列整齐。西月娥看罢点点头，嗯，西魏确有能人，治军有法，带兵有方，怪不得四宝将上师徒丢失关城啊。哎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一阵见胜负。想着高喊嗨，西魏的兵将听真，叫你家主帅过来交战。这边都听见了，秦琼、徐茂公等人就看着这些女将，心里琢磨，哟这仗怎么打呢？这些女将 头戴七星花的鹅子盔，脑后飘摆两根织机铃，胸前双搭狐狸尾，身穿胡椒花的连环甲，两扇凤凰裙遮住马面下边大红中衣，一双小花战靴牢扎在葵花凳内，往脸上看长得好看，瓜子脸，红中透白，柳叶眉，斜插双鬓，杏核眼，亮如秋水，胯下一匹胭脂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秦琼等人看罢暗暗称奇呀。众将官，眼前有一员女将，哪位出战？再看众将都摇着头，战马往后退，心想这是个女将，咱出去干嘛呀？如果赢了她也不光彩，要输在她手，在营中可就成了笑谈了，大家还不得羞臊我们呢，不去谁也不去。徐茂公、秦琼问了两遍没人去，他俩对对眼神，徐茂公喊了一嗓子，程咬金听令。
1: 啊，
0: 哎，三哥什么事儿？程咬金，军中没有女将，命你前去会战，这员敌将只准胜不准败。什么出战？违令者斩。哎，我说徐三啊，咱可得说说啊，要说叫老常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出战去打女将，哎呀，就我这模样，一出去能把那女将吓死，嗯，吓死不更好吗？省着打了。哎，对呀，好了，我走了。没办法，催马来到新月娥的近前，大姑娘，请了，请了啊！新月娥抬头一看，哎呦，金铃打个冷颤，心想：这是人吗？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哎呦，怎么西魏就这模样人呢？像鬼一样，用刀点指：呔，你是谁？长得怎么这么寒碜呢？老程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心的话，我早知我这么难干。嘿嘿，小姐，你看我长得难看呢，我也没办法，这是爹妈给的。嘿嘿嘿，别看难看，长得寒碜，我心眼好啊。你问我是谁，我不是别人，正是那三斧子结黄冈，三斧定瓦岗，在瓦岗寨当了三年皇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哟，新月娥想，瓦岗山的人可真有意思，感情皇上也得打头阵呢。嘿嘿，哎呀，别管谁出马，见面也得伸手啊。你撒马过来。别介，姑娘，你是谁呀？我是霓虹关的副总镇，我叫新月娥，新文礼是我的哥哥，尔等竟敢夺取我的红泥关，今天姑娘要你的命。哎呀，我说新小姐耶，我一看这女的，哎，我有点舍不得伸手。你说你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本来在楼里头绣花啊描朵挺好，拿刀打仗伤着碰着点可怎么办呢？哟，新月娥心的话，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有人说这话呢，挺大个子，挺大个本肉头，蓝靛脸，红胡须，说这话，呸，用你管我乐意。姑娘双脚点蹬，马往前去一抡，手中绣绒大刀啊，唰啦奔着程咬金搂头盖顶边剁了下来。程咬金一看猴吃辣椒马爪了，哟，怎么回事啊？程咬金打仗从来都是先身手，没招架过别人的兵器，他都是点劈掏，他光顾跟这女孩说话了，没身手人家刀过来他有点慌了神了，哎呦不好，说一不好刀下来了，这一刀过去虚的，刷又一刀，逼得程咬金没办法，螳螂扔了大斧子，抱着头扑通滚鞍落马。 程咬金刚想爬起来，这姑娘的刀也真的快，用刀头逼住，别动，要是动我先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眼睛耷拉着框外你怎么长的呢？程咬金把眼睛闭上，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个结结实实，一提了就把他提了起来。钱琼一看，哎呀一声，坏了，哎，怎么叫他出战呢？一个照面就叫人抓住，他也太废物了。徐茂公一看乐了，吩咐军兵快掌德胜鼓。兵丁闻听，拿起鼓槌，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西魏队里鼓声隆隆。秦琼说，哎，四弟四弟，错了，我们人都叫人抓去，你怎么叫击鼓啊？徐茂公乐呵呵说，二哥三四弟，别看被人捉去了，说不定在里边他这一喝弄啊，就能把红泥关给得过来，你就放心吧。对面敌将新月娥一看气儿大了，因为他知道打了胜仗敲鼓，打了败仗鸣金，明明西魏打了败仗，怎么到敲鼓啊？得了，既然他们敲鼓，那我们就打锣吧。传下命令，敲锣，嘡啷啷啷啷啷啷。两边兵将一听啊，心里都乐大发了，心说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见过今天的阵势，胜了鸣金，败了敲鼓，嘿嘿，这仗打的都邪性。再说徐茂公等人带军卒返回连营，不打了。新月娥也是见好就收，收兵回城，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命军兵把程咬金押入大牢，然后直接奔总镇衙门去见新闻礼。新闻礼正在大厅中等着妹妹回来呢，一看她妹妹来了，赶紧站起来，贤妹，今日你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1: 哥哥，今天头一仗我就把他们的皇上程咬金给抓来了，打赢了。
0: 哎呀，太好了，程咬金这小子坏透了，这次裴元庆把我这膀子砸伤了，就是他给叫来的。妹妹，今天你辛苦了，你先恢复休息去吧，把程咬金打入木龙囚车，借往扬州。
1: 慢着哥哥，就一个太少了，你等我明天再出战，把他们元帅军师多抓来几个，然后一块儿打入木龙囚车。
0: 好也好，天色不早，你回去吧。
1: 哎，
0: 新月娥回到自己的寝室，脱下铠甲，洗漱已毕，吃点东西，吩咐女兵来呀，把程咬金押来。
1: 小姐干什么呢？
0: 我要审问他。
1: 是。
0: 不大会儿的功夫，女兵们把程咬金提到了帅府堂。
1: 小姐，程咬金已经提到大堂外，您前去审问吧。
0: 好。新月娥在女兵的簇拥下来到了帅堂，往帅案后边一坐，女兵两厢站立。新月娥啪一拍虎胆，
1: 我说来呀，把程咬金给我带上来。
0: 是。女兵出去时间不大，把程咬金押到堂上。程咬金来到堂上时一声不吭，往这一站，
1: 哎，我说蓝靛壳啊，跪下跪下，上面是我们的新小姐。
2: 哎，好了，
0: 他扑通就跪下了。
2: 程咬金给新小姐磕头。
1: 嗨，不许你叫小姐，我们叫你还叫，你说你这模样你配叫吗？
2: 哎，那给大姑磕头。
0: 两旁的女兵啊差点笑出声来，连新月娥呀都憋不住了，心想，哎，这个大个子长得难看，出事可真怪，一般人立而不跪得破口大骂，给我跪下，管我叫大姑。哎呦，这阵他在看程咬金呢，不那么寒碜了，也不太吓人了，强忍住笑脸。程咬金，你三斧接黄杠也好，三斧子定瓦缸也好，聚忠造反都是死罪，寡罪
1: 今天本姑娘不问这些，我只问你一件，你为什么当着好好的皇上你不当了，倒当开了先锋官了呢？啊，讲。老成闻听，把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微微一笑，嘿嘿，大姑威，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最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在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作有序推进。作为侨城区农房升级的先行试点，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是从一开始就把村民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户型方不方便、空间合不合理都反复征求村民意见，加上由本地有资质的建筑企业统一代建，从根源上避免了以往农村建房各找各的施工队、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5: 我们总联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房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间距、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3: 好房子好在哪儿？记者在施工现场找到了一些答案。首先是材料，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是监督，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不再是高矮胖瘦各不同。王磊：
5: 我们这一块门窗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新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这一块。
3: 合理的布局、透明的施工，让前来看房的村民连连称赞。侨城区十八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6: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上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7: 向南农村建房不需要多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8: 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3: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农村住房建设正在从自建自用向专业代建、品质保障转变。小槐村的实践证明，让农民参与设计、监督施工、验收成果，才能真正建出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4: 天气一热，孩子们就爱往水边跑。每年暑假，溺水都是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为了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早早行动起来，给孩子们的快乐假期牢牢上了一道安全锁。
9: 天气比较热，咱们一定不能下河去游泳。
4: 上午10点多，天气已经变得十分燥热。在肥河镇李小庙村一户村民家中， 村干部正面对面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耐心叮嘱大家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学生马晨耀：
10: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4: 学生李旭：
11: 六五轮的内容我们知道也很熟悉，我们一定不会下河应营，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4: 孩子的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日常看管中，大家时刻紧盯孩子的行踪，反复给孩子教导防溺水知识。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桑小杰：
12: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带咱顶上不想上河边俺去的，要想游泳让他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4: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管控，村里还配齐了专职护塘员，筑牢水域安全第一道防线。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护塘员胡兴行：
13: 游泳场上啥都有，没事都溜溜，两边小孩不要上河边。
4: 农村大大小小的坑塘河道数量多，分布散，而且大多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水深水况复杂，极易发生溺水险情。眼下正值暑期安全关键期，杜绝未成年人野外溺水成了乡村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宣传引导、家长看管、专人巡查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绷紧防溺水安全弦。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委会副主任马东坡：
9: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村村通广播，加大力度宣传，确保我村不发生安全事故和溺水事件。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林章家园党群驿站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暑期趣味套圈亲子活动，用心做好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活动现场，志愿者提前备好文具、瓜果、零食等各类礼品，有序引导亲子家庭参与套圈游戏。孩子们排好队伍，依次参与投掷，家长在一旁陪同鼓劲儿，现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简单有趣的游戏拉近亲子距离，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开心，充实暑期时光。不少家长表示，社区的活动贴心又有意义，解决暑期孩子无处游玩的难题。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依托党群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暑期文明实践、亲子陪伴等特色活动，坐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假期，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4: 连日来，桥城区双沟镇严庄村张翠平合作社网纹瓜种植基地内，党员志愿者们化身采收能手，抢抓农时忙采摘，对接销路促增收，用实际行动为农户稳产增收吃下定心丸。基地里瓜果飘香，饱满圆润的网纹甜瓜挂满藤蔓，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严格按标准将甜瓜分拣、套袋、装箱，确保每颗上市果实均为优质一等品。依托订单种植模式，这批精品甜瓜经包装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地，因其香甜软糯、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双沟镇积极推行党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

0: 托党员和群众志愿力量，将志愿服务融入果蔬产供销全链条，有效破解农户产销难题。通过党建聚合力，志愿暖民心，持续做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以暖心志愿服务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
1: 近日，桥梁区沙土镇组织统计办、畜牧站工作人员下沉各村，对辖区生猪养殖情况开展实地摸排。工作人员走遍各村养殖场和散户养殖点，现场清点生猪、能繁母猪、子猪存栏数量，详细了解养殖户出栏计划、饲料成本及养殖收益，面对面倾听养殖户诉求，仔细摸清大家在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生猪销售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结合当前高温闷热天气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指导养殖户做好生猪防暑管护，提醒及时通风，增设遮阳设施，保障饮水干净充足，错开高温时段喂食，预防生猪热应激，减少养殖损失。同时叮嘱持续做好菌舍消杀，按时开展疫苗接种，严守动物疫病防控底线。此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生猪养殖扶持政策，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让惠民政策直达养殖户。
0: 近日，2026年宋溪金万村文化进阶层惠民演出走进古城镇宁小村，将专业大戏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还巧妙融入反电诈宣传，让群众在欣赏好戏的同时，也筑牢心中的防骗防线。本场演出由亳州市梆剧团全程担纲，悠扬高亢的梆子腔一响起，便吸引众多村民围坐观看。台上演员妆容精致，行头齐整，身段流转间尽显功底，唱腔地道处韵味十足。演出间隙，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反电诈宣传单页，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理财等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诈骗套路和防范技巧，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台上好戏连台，台下宣传正热，文化惠民与平安建设同频共振，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既饱眼福又长心眼儿。
2: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3: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在我们的城市中，有这样一位老师，他用31年的时光为折翼天使们撑起了一片天。他就是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党员教师尹俊。参加工作之初，20岁的尹俊是孩子们眼中的发音魔法师，为帮助听障孩子开口说话，他耐心摸索教学方法，让学生触摸喉咙，感受声带震动，贴近手臂，感知气流。一个简单的音节，常常要重复上千遍。长期超负荷用嗓，让他声带受损，接受手术，却从未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然而，命运无情地给了他沉重一击。婚后，他的儿子4个月时患上痉挛症，4岁被确诊为孤独症。医生断言，愈后不乐观，基本生活不能自理。身为特教老师，他不愿认命。白天他在校悉心教导学生，夜晚他化身康复师，自学康复手法，日夜陪伴孩子训练。整整20年，他凭着永不放弃的坚持，让孩子顺利康复，成功站上省残运会领奖台，亲手改写了命运的预判。亲身历经磨难，让尹俊更懂特殊家庭的无助与绝望，他以自身经历温暖照亮他人，耐心开导因孩子患病抑郁的家长，一次次登门劝说放弃孩子的父母，帮一个个破碎的家庭重拾希望，让无数特殊孩子重获陪伴与笑容。9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布20多个乡镇，成为了59个送教家庭的移动教师。他让无法站立的孩子成功站立，握笔写字，用数年暖心陪伴， 支撑起多个

0: 困难家庭。他自掏腰包为学生买衣买食，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特殊家庭点亮了一盏心灯。尹俊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他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孩子的天赋与闪光点。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多名听障学子凭借艺术特长考入高校，毕业后有人重返母校成为特教老师，有人扎根教育设计岗位，从被守护的折翼天使成长为温暖他人的守护者，让爱心代代相传。他深知陪伴无法守护一生，技能才能成就尊严。为让特殊孩子自立自强，尹俊主动扛起特教职业教育重任，奔走多年，成功申办多个特色职教专业，填补了当地特殊职业教育的空白。为打造特色课程，他拜师民间艺人学习剪纸，构建一体化教学模式，小小剪纸绽放大光彩，学生作品斩获全国各类奖项，入选北京故宫非遗作品展，成为城市外事礼品。31年耕耘，硕果累累，200余名特殊学生习得一技之长，顺利就业，自主创业，实现了自力更生，体面生活，彻底摆脱了拖累家庭的标签。与此同时，尹俊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义务开展手语培训、公益授课，惠及上千群众。他带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让特殊孩子在奉献中收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荣誉满身，初心不改。对尹俊而言，最珍贵的不是奖杯证书，而是孩子们的向阳成长，是爱心的生生不息。尹俊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凡，用温柔与坚韧证明，只要心怀热爱，永不放弃，每一位折翼天使都能冲破黑暗，飞向属于自己的广阔蓝天。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0: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到中雨，东北风4级。
2: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4度，涡阳、蒙城25到33度。立新26到34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桥梁区专门开展沟渠清淤、农田涝点整治的专项工作，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田里排水不畅、容易积水涝灾的问题。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使用空调注意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最高追求。2012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的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我提几点希望，同大家共勉。第一，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以此来开阔胸襟和眼界，以此来增强政治定力和政治敏锐性，以此来提高抵御各种风险和经受住各种考验的能力。第二，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领导水平、思想政治水平，进而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事业发展。当今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有许多风险需要我们去应对。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地学习，毫不懈怠地实践，与时俱进地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
8: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11届中央委员会做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这次大会的使命是通过对过去6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大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及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新党章。新党章消除了党的11大党章中所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7大、8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做了符合新的形势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由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2日至13日，党的12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德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子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习仲勋、邓丽群、杨勇、余秋里、古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5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北京举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22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德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秦基伟、陈慕华。全会根据习仲勋、古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11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总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丽群、郝建秀、王兆国。党的12大是进入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2: 这几年，桥政区一直扎根农村实际情况，组织乡镇和村里的工作人员，专门开展沟渠清淤、农田涝点整治的专项工作，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田里排水不畅、容易积水涝灾的问题，保住大家的种地收入，让当地农业生产能够稳稳当当、稳定开展。去年汛期的时候，桥政区延吉镇遇上了罕见的特大暴雨，强降雨来得急，下得大，很多种植户的农田都受了灾，大家的经济损失也不小。为了彻底解决农田积水内涝的老难题，从根源上消除涝灾隐患，今年延吉镇专门针对农田排水不通、容易积水的堵点和难点，开展了全方位的实地排查摸底。镇里和村里的干部一块挨一块的巡查农田，仔细查看田间积水情况，逐一排查沟渠堵塞的位置，精准梳理出所有问题点位，再结合每块田地的高低地势、现有排水条件，量身定制了沟渠清淤疏通、新开排水沟渠、引流排水等一套综合治理办法，精准解决农田排水的各类难题。延吉镇李集村党委书记梁亚光：
9: 村干部就实地排查梳理出积水点13处，累计总长6.5千米。我们通过清理原有沟渠淤积、开挖新增疏导沟槽等方式推进治理，总投资17.3万元。现在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一半，预计7月中旬就全部完工。
2: 眼下里集村的沟渠清淤、新增导流沟槽这些整治工作

0: 贫易落点专项整治，延吉镇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全镇11个行政村开展了地毯式全覆盖的排查，把所有农田积水点位、受涝土地面积、沟渠堵塞堵点等情况全部摸清楚，统计到位。经过精准排查，全镇一共梳理出92处农田易落点位，受涝土地面积达 3.8 万亩，需要整治的沟渠田间道路总长度 70.6 公里。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1: 整局上级转向资金150万元，统筹村级公益资金20余万元，集中开展清淤拓渠、排水疏通，从源头提升排涝能力，同时健全镇村分级管户、管个员日常巡查机制，依托便民热线回应民情，落实汛期检修、汛期值守、汛后复盘全流程管控。
0: 目前延吉镇全域的农田排涝整治工程已经完成了70%工作量，已经完工的沟渠清淤、排水改造点位已经经过了好几轮降雨的实战考验，下雨之后排水又快又通畅，田里基本不会积水，农田内涝的风险大幅降低，彻底守住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安全底线。延吉镇这次全域农田水系整治工作，也是桥城区补齐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保障农业生产的一个真实缩影。针对当下农村农田排涝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桥城区紧扣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以多个重点农业乡镇为主要整治区域，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排查农田易涝隐患，对老旧沟渠进行提质改造，精准补齐农村水利设施的短板，实实在在守护全区粮食安全，保障广大农户的种植收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兴：
2: 市容市级城镇化保护资金就要院实施沟渠清淤工程，同时完善善后管户成效机制，设立档案覆岗、定期排查水利设施，动态更新易涝点采样，聚焦农业生产短板，持续发力。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4: 快乐过暑假，
5: 安全不放假。
4: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可爱的你都是珍贵的，
5: 我们不能让溺水夺去任何一个生命。
4: 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远离无人看管的河流、水库、水潭、小溪、积水坑等区域。
5: 如果遇到同伴溺水，请千万要记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救助，盲目施救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
4: 自己不慎落水，不要惊慌，尽量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的姿势，将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施救。
5: 广大家长要帮助孩子建好防溺水的第一道家庭防线，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4: 对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重点关注孩子是否远离了上学、放学必经的水域。
5: 以上这些防溺水知识必须牢记于心，
4: 让我们一同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因自身过错导致被侵权需要担责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三呢，最近升职加薪，这一天他非常高兴，决定买点肉回家涮火锅吃。在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他的邻居小明。小明呢正在遛狗，但是这只狗啊，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张三之后，立刻向张三狂奔过来，然后咔哧就是一口，张三受伤了。之后呢，张三找到小明就说啊，你得给我赔偿。但是小明说，谁让你手中拎着肉呢？你也是有过错的，所以说这个赔偿呢，我只能给你一半。那么小明的说法是否合理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对他人造成了侵权损害，那么无论被侵权人是否有过错，侵权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饲养动物致人受到伤害，这种侵权行为是法律规定的其中之一的情形，所以说小明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喂，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总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里空气越待越闷，氧气变少，人容易犯困，脑袋发疼。开空调2-3个小时，记得开窗透半小时风，或是留到小缝，屋里空气流通着才舒服。
0: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不周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 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之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 妈妈，爸爸不跟我玩。
7: 妈妈做饭呢，厨房里都是热汤热饭，别烫着你，自己先出去玩玩玩具吧。
8: 哟，王大妈呀，居委会有新通知。
7: 是啊，前两天咱们小区有个孩子爬上阳台玩，差点出事儿，所以今天特意出通知，让家长们都要重视孩子在家的安全问题。
8: 我们平时挺注意的，阳台装了防护栏，楼梯安全门也随手换，就怕孩子不小心出事。
7: 可不止这些呢，家里的电源插座也得安妥当了，要安装安全挡板，免得孩子触电。
8: 是啊，真得小心。
7: 哟，这药吃完了可得收好，要是孩子好奇不小心给吃了怎么办呢？还有这些小玩具别丢在地上，孩子踩了容易摔伤。
8: 您说的对，我赶紧都给收起来。
9: 细心呵护儿童，防止意外发生。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小区物业没联系。
1: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2: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1: 哦，您找物业，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2: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1: 找开发商。
2: 嗯。
1: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2: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1: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2: 对对。
1: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2: 对，那别人都装出来，装出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1: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2: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用你讲实话呀。我物业，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能那，让供电公司让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1: 哦，就是装不了表。
2: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1: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你。
2: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1: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2: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这个了。
1: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2: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十月份就够两年了。
1: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2: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
1: 啊。
2: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就先给我走人房的看管装，这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那。咱这充电桩一到两年，那自动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1: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两年。
2: 对，它时间是两年，超过两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1: 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2: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2: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华佗镇的陈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两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的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一年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的改造标准是什么？请及时给自己改造。那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个镇里边的那个他们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我要求装一个坐便器，他说没有
1: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

0: 件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测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聚灿联华佗镇与您协调，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测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原来我改测标准要求都在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
0: 嗯，
1: 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限制这个的，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民的厕所改造，这个能改造个啥样的改造啥样的，改造不成，改造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式。
0: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1: 这方案他掏了的，掏的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他上面申请，掏的给我钱，
0: 给您钱。
1: 啊，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吧，坐便器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买再装就是了。
0: 哦，
1: 就这个意思。
0: 行，那现
1: 把我这个那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赔回去了。
0: 哦，
1: 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我都满意了。
0: 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测资金是吧？
1: 他说的是意思啊。
0: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0: 协商好就好。
1: 这个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0: 行，那这样更好、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好
0: 再见。
2: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打下来。我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呢，还差一年，什么时候能打呢？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
0: 一年以后
3: 呢？啊，人家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0: 哦。
3: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0: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0: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是这个意思。
0: 哦，行，那您再等待。
3: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7年的2年时间。
0: 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在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固阳县的一位盛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后，妹妹也出嫁后，他们名下的土地全都确权到自己哥哥名下了，对此呢，自己不认可，大队里也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现在自己和哥哥因为这些土地产生了矛盾，导致目前自己的土地确权证都没有拿到，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请帮助。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他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4年的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嘛，
0: 啊，延包，
4: 对，承包确权证。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政府的不给办，他说的。我那你政府又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0: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4: 对。
0: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4: 没有，
0: 哦，还没处理好。
4: 对。

0: 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缺钱他们身上是吧，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问我给同意啊。
1: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0: 哎，对对对对，是的。
1: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0: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1: 啊，您个人有地吗？
0: 有呀。
1: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0: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呀，我的地址都我们给我父亲是在一块的。
1: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1: 啊，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0: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拉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1: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处理。
0: 就是2014年他更改的
1: 啊，
0: 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回来了，他就是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1: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0: 我去找多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今年发现都过4年了吧，3年了。
1: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0: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1: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那我是个盲人，我是个盲人呢，我种过几盒，现在我弄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的分过1个人的，知道吧？他俩不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1个人的都管了吗？我就愿意了吗？
1: 嗯，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贵阳县政府，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0: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
2: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家是低保户，今年4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了，请问该怎么办呢？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联系了，播种的跟利辛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电话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1: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3: 嗯，对对对。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3: 哦。
1: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弄好了，弄好了。
1: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太满意了，太满意了。
1: 行，好的，王先生。
3: 速度还快
1: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好好。
2: 来关注利辛县的一位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叶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4: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4: 嗯，就是或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4: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4: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出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4: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个的，就说我开点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4: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4: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咋的？

0: 一万我扯下去。
1: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0: 报销了，我也扯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0: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0: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2: 啊，对对，我会了。他说了，后来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
1: 哦，
2: 说的那不都是意思的，等审理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好，谢谢。是这样。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2: 这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1: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2: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都那个了。
1: 啊，行行，好的，
2: 我帮你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下周三，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下周四，市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下周五，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下周三，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下周四，市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下周五，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6: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7: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余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5: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6: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8: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5: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6: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9: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5: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是吗？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暑假里华佗百草园成为夏夜出游热门打卡地，里面都有啥？时空带你游。
1: 每天近百场，既有国潮风，又有充满民族风情的云南打歌队，还有各种非遗表演。
0: 消防部门开展加油站安全检查，一查还真发现一些问题。
2: 这两个油污，因为咱的静电线，知道吗？接地线，对吧？容易产生火花。
0: 菊花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破解区域用电难题。
3: 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凤尾变、园艺变重载问题。
0: 暑假留守儿童无人看管，沉迷手机怎么办？立新乡村出新招，返乡老师组团开课。
4: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华佗百草园推出的暑期夜游活动，凭借丰富的演艺项目和沉浸式体验，尤其是大型实景剧《曹操》的演出，让这里成为了夏夜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夜幕降临，华佗百草园灯光璀璨，前来夜游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作为今夏夜游的重头戏，大型实景剧《曹操》正在园内震撼上演。近200名演员配合巨型 LED 剧幕和环绕音响，通过舞蹈、武术、马术等多元形式，实景重现三国风云。
5: 在网上刷到预告片就决定来了，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0: 除了实景大戏，园区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纷呈。在青春万象 3D 光影秀的现场，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原本静态的传统文化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光影画面，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亳州文化。
6: 白天来逛百草园是一种感觉，晚上来是另外一种体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演出，还可以参与互动游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夜文化知识。总之这一趟我感觉来的是太值了。
0: 为提升夜游体验，景区今年新增了多项夜间演绎内容，趣味十足的本草江湖 NPC 互动适合全家一起参与，惊险的杂技高空火狐表演看点十足。
1: 每天近百场，既有国潮风，又有充满民族风情的云南打歌队，还有各种非遗表演，为游客打造一场文旅盛宴。
0: 多样的夜间文旅供给，既满足了市民夏日就近休闲的需求，也激活了城市夜经济，让咱们的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底蕴。大型实景演绎《曹操》的首演现场呢，一条20多米的巨型鳌鱼凌空舒展，场面恢宏壮观，引得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灵动霸气的巨型鳌鱼凌空飞舞，恣意舒展，场面惊艳十足。据了解，这场精彩展演满满的亳州本土元素，巧妙融合了三国历史、道家文化和诗词古韵，把书本里的古典诗意变成了大家眼前看得见、沉浸式体验的实景盛景。
1: 我们都知道曹操一生爱鱼，留下了很多关于鱼的故事，同时呢，在我们亳州的道家先贤庄子的笔下写过一条北冥鲲鱼，表达了一种自由逍遥的境界。长达20多米的巨型鳌鱼在天空飘荡，既有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也仿佛走进了庄子的逍遥的世界中。鳌鱼的下面是舞动的双龙，也是应了在亳州长大的一位著名词人辛弃疾笔下的一夜鱼龙舞。
0: 诗词里热闹盛大的龙鱼飞舞场景被完美还原，藏在古籍课本里的千年文脉走出了书卷，走进大众，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生活，也为曹操首演狠狠加分，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下面呢，咱们再说一说垃圾分类。昨天呢，我们报道了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采用智能设备赋能垃圾分类，可一些没有这些智能设备的小区该怎么样去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呢？桥城区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7: 今天我们来到了市区的华佗小区，这里是一处建成较早的回迁安置小区，老年住户以及租户的占比比较高，曾经呢也是垃圾分类推进的难点区域。 那么如今呢，靠着接地气的宣传以及微网格包干值守，慢慢的让这里的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8: 桥城区华佗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回迁安置小区，小区内撤桶并点设置了8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早晚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守在桶边，遇上分错的当场指出，耐心教会。
9: 一开始我们也分不清，啥是厨余，啥是有害垃圾。志愿者天天在垃圾桶旁边教我们，上门也会提点两句。现在我扔垃圾，自己也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8: 为了让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华佗社区实行微网格包干，网格员、保洁员、志愿者各管一片，在单元楼门口、楼道路口张贴过速的垃圾分类 A4 纸指引牌，对年纪大的住户、租房户专门上门手把手指导。
10: 可以说我们是铺天盖地的去做了一个宣传，让居民知道就是如何去分类，怎样去分类，也就从最初的一些就是可能有点不习惯吧，然后我们让他们慢慢的就主动的去自己去做这个分类。
8: 为了让小区居民分得准，社区干部还发动群众编了一套垃圾分类指导用语。
11: 可以给主吃的是厨余垃圾，主吃了会生病的是有害垃圾，主都不吃的那是其他垃圾，可以卖钱买主的是可回收垃圾。这种贴近生活的亲密宣传异动迅速在小区走红。
0: 夏季高温天气，各单位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尤其是像加油站这样的重点场所更要拧紧安全阀。近日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就对辖区的加油站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这一查还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
8: 8号下午，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来到了辖区的一处加油站，围绕加油区、设备区、配电区域等关键风险点位逐项细致排查，发现该加油站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
2: 标识不清，这旧的锈蚀看吗？啊，你看这卡口锈蚀，平时等于没有维护，看见吗？这能搬动吗？这已经锈了。
8: 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加油站对灭火器材管理不到位，存在锈蚀、标识不清的问题。在加油区，检查人员发现油污堆积严重。
2: 这两个油污，因为咱的静电线，看吗？接地线，对吧？容易产生火花。
8: 检查人员还发现，站内用电管理混乱，存在撕拉乱接电线、插排串联使用等违规行为，电器火灾风险突出。
2: 这个货架都不能放在这，看，你自己看吧，咱这是可燃的，而且您这电器，而且还没有保护罩。
8: 针对现场排查出的这些安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约谈加油站安全负责人，逐条列明隐患问题，明确整改标准与整改时限，现场下达整改指令，要求企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
2: 对于现场查出来的隐患和风险点，我们后期责令这个加油站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尽快2天之内拿出整改方案，把这些问题能改尽改。
8: 检查结束，检查人员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操培训，消防救援人员面向站内全体工作人员普及防火防爆基础常识，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初期火情处置要点，直观讲解易燃易爆场所火灾防范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从业人员隐患识别、应急自救和初期火灾处置能力。
1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暑假到来，亳州市推出青彩一下城乡同心青少年公益服务活动，覆盖全市城乡，所有项目免费参与。城区图书馆、文化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对外开放，开设课业托管、书法阅读、手工美育、趣味运动等公益课堂。乡村同步开展防溺水宣讲、安全自护、红色研学等志愿服务，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郭阳、蒙城、立新、桥城、高新区均布设活动点位，市民可就近前往辖区场馆参与研学、辅导、科普、文体等各类活动，陪伴青少年度过平安充实假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儿童适宜药品31种，中成药品种48个。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征收政策，同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动商用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车船税免征政策。政策落地后，已购置和新购的上述车辆均需依规足额缴纳车船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在车船税征税范畴，本次政策调整不涉及这两类车型，依旧免征车船税。7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安徽一人上榜为我市桥城区双沟镇中学退休教师赵谦。即日起至8月31日，我市面向全市企业、个体户等用人单位启动2026年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对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二项规定，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对严重违法的，记入守法诚信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情节严重的，直接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菊花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破解区域用电难题。
1: 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范围变、园艺变、重载问题。
0: 暑假留守儿童无人看管，沉迷手机怎么办？立新乡村出新招，返乡老师组团开课。
2: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

0: 运行难题。
1: 今天亳州110千伏菊花输配电工程正式投运，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分尾变、源于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0: 下一步，亳州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持续推进各类电网基建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供电保障短板，以可靠电力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农村留守儿童假期呢，常常面临着无人看管、学业辅导难的问题。今年暑假一开始，利兴县展沟镇苏湾村就积极地行动了起来，整合教师资源，依托村内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当地返乡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
3: 今天呢，是我们苏湾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0: 在利兴县展沟镇苏湾村会议室里，来自利兴八小的崔培老师正带领不同年级的孩子们共唱一首歌。今年暑假期间，崔培老师和其他11名老家在苏湾村的教师一起，利用返乡休假的时间，化身志愿者，为村里的孩子们答疑解惑。
4: 利用假期为家乡的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责。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
0: 村里根据年龄阶段不同，利用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等现有场所，分组集中开展辅导。
5: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6: 暑假呢也不知道怎么管孩子，生怕他去玩水，现在村里边搞这个活动，有专门老师看着，然后老师的话比我们讲话管用多了，所以这个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0: 苏湾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红色教育与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有机结合。免费托管活动从7月初开始，将持续1个月左右。
7: 我们组织这个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孩子们在假期玩得好、学得好，更要安全。我们双有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
2: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溺水呢也进入了事故的高发期。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苑社区靠前部署，联合辖区物业配备专职的护塘员、保安，开展全天候的巡逻劝导，线上线下同步深化防溺水宣传，多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
8: 在杉杉国际城小区，护塘员王静正在进行日常巡塘工作。他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孩子爱在小区景观塘边追逐玩耍，稍有疏忽就极易发生落水险情。他们紧盯午后孩童活动高峰时段，沿塘岸不间断巡逻值守。
9: 如果说发现小朋友如果在池边玩的话，会及时劝阻，不让他靠近湖边，会现场跟他们讲一些危害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掉进湖里面的现象，会第一时间呼救。
8: 除专职护塘员定点值守，小区保安也把塘岸巡查纳入日常工作，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制止孩童靠近水域等危险行为。
10: 一天到晚的围着湖边转，碰见看见小孩在湖边玩耍的，要劝他不要靠近。
8: 常态化的巡查劝导和不间断安全宣传，也让小区居民的防溺水警惕性大幅提升，家长们看护孩子的安全意识持续增强。
11: 每年一到夏季，不管是社区的还是物业的，都会积极的来宣传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个塘，看小孩注意点，别掉进去了。俺作为这个家长呢，也是很小心的。
8: 为织密全域防溺水防护网，汤林街道和谐家苑社区统筹多方力量，构建线上宣传、线下巡查、物资保障三位一体防控体系，针对辖区所有坑塘水域，严格落实专人管护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社区干部和网管员加上物业公司的这个人员组成巡查队， 到可能旁边进行这个巡查，我们就是督促物业安排专人进行这个值周和巡查。目前啊，这个各个物业公司都在针对各自区内的这个坑塘进行落实好巡查。
2: 进入夏季呢，气温持续攀升，这闷热的天气让不少市民出现了上火、失眠、胃口变差、身体困乏等不适症状。那说起夏季的解暑神器啊，绿豆汤是家家户户的首选。医生建议咱们大家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啊，可以搭配几种常见的食材，不仅清热解暑，还能解锁润肺健脾祛湿的养生新功效。
0: 夏季气温攀升，人体极易滋生内火，很多人深受心烦燥热、夜间失眠、口舌生疮等问题的困扰。针对夏季典型的心火旺盛症状，中医建议煮绿豆汤时可以搭配莲子和百合。
1: 这两样食材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搭配绿豆一起煮，既能清暑热、降心火，又比较温和不伤身，非常适合夏季燥热、失眠上火的人群日常调理。
0: 除了燥热上火，夏季贪凉、吹空调、食用生冷食物，容易导致脾胃虚弱、气机不畅、食欲不振、饭后腹胀。想要解暑的同时养护脾胃，绿豆搭配陈皮是绝佳选择。
1: 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还可以中和绿豆的寒凉之性，避免喝多伤脾胃。这款搭配特别适合夏季食欲不振、脾胃虚弱、容易腹胀胀气的市民饮用。
0: 盛夏多雨潮湿，湿热湿气交织，容易困阻人体机能。不少市民明明作息规律，却依然疲惫乏力、精神萎靡，这都是体内湿气过重的典型表现。而绿豆搭配薏米是民间流传已久的经典祛湿解暑良方。
1: 绿豆搭配薏米是非常经典的夏季食料搭配，绿豆清热解暑、清洁暑气，薏米健脾祛湿、利水消肿，两者结合可以有效去除体内湿热，缓解身体困重疲劳的状态，帮助大家清爽安稳过夏天。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当前正值旅游的旺季，那么出门旅行，尤其是咱们的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身体的状况，否则呢，容易突发不适。如果没有及时的就医，之后的索赔呢，又是一项麻烦事儿。
13: 在山东，市民刘丽抱团旅行，由于天气炎热，加上连日的奔波赶路，刘丽疲惫不堪，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晕倒在地。导游上前查看之后，发现刘丽只是单纯的中暑，并且很快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刘丽登上了火车，随团继续游玩。旅途结束后的第二天，刘丽的身体状况依旧没有改善。就医之后发现，刘丽并非单纯的中暑，还伴有二型糖尿病、高肾性昏迷等多种严重并发症，前后住院治疗九天，花费1.1万余元。事后因为就医时间是旅行结束的次日，导致相关费用无法通过保险理赔。刘丽的家属认为，旅行社未及时送医，导致病情延误及保险无法理赔，要求赔偿遭拒后，将旅行社诉至法院。
14: 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旅行者、导游，对于老年人突发疾病的风险应该有更高的程度的认知。在老人已经晕倒的情况下，仅口头询问，没有实质性的观察和陪护，没有尽到救治义务，而且因为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老人的病情被延误，就医时间拖至行程结束后，错过了保险理赔的时效，这一损失与旅行社的违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应当赔偿。
13: 事后法院判决旅行社返还刘丽部分团费2000元，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1,225.27元。
14: 老年游客选择长途旅行时，也要充分评估自身的健康状况，切勿硬撑。同时提醒旅行社，组织老年团应当履行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突发状况时要采取实质性的救助措施，不能以仅以口头询问免责。
2: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俺八条腿过马路就不怕车子，
3: 还有六条腿，哎呀，还有四条腿了，哎呦，
4: 为什么我过马路总被撞呀？
5: 您别横穿马路呀，过马路请您走人行道，等绿灯呗。
3: 哈，真的安全了，
5: 横穿马路有危险，走人行道保安全。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号。
14: 雷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8: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9: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8: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6: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0: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9集，
1: 沈玄卢带着这袋萝卜干出现在客厅里。各位委员见沈玄卢到了，一起起立。
2: 坐下，坐下。
1: 沈玄卢笑容满面，在请戴季陶坐于圆桌上手之后，沈玄卢便开始说话，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纸袋。
2: 开会之前，先请诸位代表尝尝我家乡的特产啊，萧山萝卜干。来来来来来，一人取一根。
1: 众人都乐起来，纷纷伸出手指取萝卜干品尝。
2: 怎么样，有滋味吗？
3: 有味儿。
1: 来自浙南的代表称赞：
3: 纯玉柔韧，口舌生香啊。有味儿，有味儿。
1: 沈玄卢问戴季陶：
2: 有滋味吗？
1: 戴季陶也点点头：
3: 很有滋味。
1: 于是沈玄卢大声说：
2: 诸位，萝卜这东西就一个字，贱。你怎么烧都没味儿，可是萝卜一旦晒干，其味儿变咸，既香又纯，赛过野参。所以说，所有学问都在一个晒字里。我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先前就是萝卜，怎么嚼都没味儿，现在给这位戴季陶先生一晒两晒三晒，晒好了就晒出真味道来了。
1: 戴季陶闻言抿嘴而笑，觉得沈玄卢此人还是相当有趣。沈玄卢又说：
2: 本人热烈拥护戴季陶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共产党连我的儿媳妇都要抢，连我的孙女都要偷，还能做什么真朋友？
1: 忽有一位代表起立说：
4: 今日之萝卜干没有白嚼，本人提议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名义立即发表一份拥护戴季陶先生的宣言。
1: 沈玄卢哈哈大笑：
2: 你老兄的这个提议也是一善。好啊，我们此次衙前会议就凭你老兄的一句建议晒成一根萝卜干了。
1: 上海四马路春来面馆，陈独秀约张国焘与瞿秋白到春来面馆吃面，由于辣油的缘故，三人都吃得脸上冒汗。
5: 干脆共产党一起退出国民党。
1: 陈独秀在闷热的小包间里这样说。
5: 国焘，当初你也是不赞成的，后来怎么又赞成了呢？原因在我，是我强扭了你的瓜。
1: 提起两年前的事，张国焘只笑笑。陈独秀见两人只管吃面不吱声，便从自己的一双竹筷中抽出一根，又伸手从张国焘手里也拔出一根筷子，再从瞿秋白手里拔出一根。
5: 哎，何必用两根筷子呢？依我看，一根就够了。你们看，一根筷子照样吃面，不是吗？
1: 陈独秀低头吃了几口，张国焘看样也用一根筷子扒了几口，然后评论说：
6: 老实说，用一根筷子扒比用两根筷子挑着吃还快。
1: 陈独秀与张国焘相视而笑，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率直的性情很合陈独秀胃口。瞿秋白则一直不吱声，后来伸出手默默地从陈独秀手中取回属于自己的那根筷子。陈独秀用手绢抹抹自己油黄黄的嘴，饶有兴趣地看着瞿秋白。瞿秋白低手低眉，依旧用他的一双筷子吃面，从容不迫。
5: 秋白虽未吭声，却已经用他的筷子表态了，他还是坚持两党紧密合作。
1: 陈独秀看出了名堂。瞿秋白继续吃面，吃吃有声。陈独秀又感叹说：
5: 哎，我这人啊，就是没有秋白这等好脾气，我呢往往是遇上锅子烫还想撒把盐， 一急啊，就容易把事情急炸。把话说回来吧，国共合作来之不易，我们还是得冷静，不能让戴季陶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陈独秀说罢摇摇头，又重握起自己的一双筷子，又把从张国焘手里取来的一根筷子也递还给对方。谁知张国焘接过那根筷子，瞧也不瞧，随手就朝窗外一扔。于是陈独秀起身掀开油腻腻的花布门帘，喝一声，
5: 来人，取一根干净筷子来。
1: 广州黄埔军校，这天清晨，周恩来起得很早，一洗漱完就从广东区委办公楼回自己的寓所了。寓所里21岁的邓颖超正在阳台上收拾花盆，系着一个围裙。邓颖超由于在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主席，遭到当局通缉，因此他不得不辞别母亲，辞别生活了13年的天津，南下投奔周恩来。和周恩来一起过来的陈赓提醒邓颖超，
0: 邓颖超同志，主任回来了。
1: 邓颖超猛然回头，周恩来就抱着手站在门口，满脸阳光，笑容如盛开的花朵。邓颖超没有挪步，也没有招呼，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周恩来说，
7: 小超。
1: 邓颖超微笑，笑容也如一朵花了，但还是没有挪步。周恩来扭头说，
7: 陈赓，暂时没你的事了。
0: 是。
1: 说罢陈赓赶紧转身走。周恩来又招呼一声，
7: 小超。
1: 邓颖超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扑向周恩来，一下子把头埋在了周恩来胸前。周恩来除下军帽，紧紧拥住恋人，周恩来的腮帮子贴住了又黑又柔的头发。屋内没有风，但是周恩来感觉到小超的头发在飘动。
7: 我工作太忙。
1: 周恩来嘟嘟囔囔说，
8: 什么都别说了，
7: 我昨天就应当回来。
1: 邓颖超伸手坚决地捂住了周恩来的嘴巴，
8: 什么都不许说。
1: 邓颖超真的不希望周恩来再说什么。大片的阳光扑进窗户，包裹着这对恋人，阳光使他们的温度又升高了一些。周恩来说，
7: 把妈妈接来广州，我们在广州安家吧。
1: 邓颖超点点头。周恩来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就是邓颖超吃惊不小了，
7: 我们今晚就举行婚礼，怎么样小超？
1: 邓颖超慌忙解下围裙，
8: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
1: 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就吩咐副官去置办新被褥和白酒，邓颖超则去衣铺买了一件紫红色碎花短衫。婚礼于当晚准时举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在洞房门口为新人燃放了一串白紫鞭炮，鞭炮噼噼啪啪顺利炸完。陈延年说，
9: 记住啊，你们要生2个孩子，

0: 1925年8月15号，廖仲恺被人暗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终年48岁。1925年9月，蒋介石借廖案先后赶走国民党中央常委、前广东省长胡汉民和他的拜把子兄弟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如愿并吞了许崇智的粤军，并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取得全部广东军政大权，一跃而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使陈独秀颇费思量。此时高君曼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东厂街草屋生活，那儿的房子是陈独秀的，生活开销可以很低，陈独秀则承诺每月邮寄生活费。陈独秀和施之英生活在了一起。1926年3月20号零时，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进黄埔港，突然宣布广州紧急戒严，下令立即缴下工人纠察队枪支，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严密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凌晨3点，在广州文德路海军局大院文德楼内的一处住所里响起了惨叫声，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在家中遭到逮捕，逮捕时被士兵施以毒打。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被推上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仿佛他就是共产党的敌人。一辆小汽车卷着阳光和烟尘，疾风似的开到广东造币厂大门口。周恩来跳下车，一脸怒容：
1: 我有事要见蒋校长，我知道他在你们团部。有特许通行证吗？
0: 被大门口的卫兵拦住之后，周恩来更加怒不可遏：
1: 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0: 周恩来大喝一声，一把推开横栏式的手臂，强行闯进大门。卫兵手足无措了，好一会儿才抓起一只铜哨子拼命吹起来。蒋介石听见了铜哨子，也听见了副官紧急报告。蒋介石平静地说：
2: 见见他吧。
0: 周恩来一见蒋介石就嚷：
1: 校长，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军和军校学生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扣押了。
0: 蒋介石请对方坐下，吩咐上茶，然后说：
2: 事出有因呐，情形如一团乱麻呢，有人要置我于死地。至于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非逮捕，是集中保护。恩来，你不必着急。
1: 我们在东江前线与陈炯明残部浴血奋战，可是后方呢？我们的同志却被五花大绑，我今天要向校长讨问个明白。
2: 告诉过你了，事情很复杂，有人要谋害我，要谋害国民革命。这不光是一条军舰的问题，是一个大阴谋。恩来呀，你不了解实情。
0: 周恩来一屁股坐下来，一副打算赖在这儿不走的模样。
1: 我们共产党人视两党合作为生命，校长，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校长不放人，我就不走了。
0: 蒋介石脸色一板，不高兴了。
2: 不走也好，留在我这里吃饭。来人，送周主任休息。
0: 一下子就扑上来四个士兵，按住周恩来的手脚，卸了手枪。周恩来想挣扎，但是手脚已被制住，围着周恩来的所有的手臂都硬如铁钳。
1: 校长！
0: 周恩来的身子歪了，双目依旧喷火。
1: 历史会证明你是破坏两党合作的罪人。
0: 周恩来的咒骂声渐渐远去之后，蒋介石转了个圈，生气地喊：
2: 来人！
0: 一个连长应声而进。
2: 你们这个团部是怎么回事？几十个兵三层岗上，就挡不住一个周恩来？
0: 连长说：
1: 弟兄们不敢挡。
2: 难道士兵里还有共产党分子？
0: 连长嗫嚅着不敢作声了，最后才说：
1: 校长放心，从现在起哪怕一只鸟我也不叫它飞进来。
0: 当天夜里，毛泽东与被拘押了半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赶到了李富春家中。李富春是中共党员，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客人一进门，李富春就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子。在前一天刚刚就职于广东农

0: 拉开方柜抽屉，又找出三只杯盖。毛泽东迅速将茶杯盖分成两堆，摆成5:1的模样。毛泽东说，
1: 蒋介石这块石头并不是一块怎么了不起的大石头，他能抓住的只有第一军。来，你看富春的二军，还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这5个军的军长都

0: 现在我们广东的共产党员就有近万名，遍布工农兵学商各界。我们区委一发动，可以拉10万民众站出来。我们要立即反击，事不宜迟，动作要快。
1: 周恩来说，
2: 应当立即通电讨价。

0: 一说到陈独秀，大家都沉默起来。反击与否，总决策当然应该是陈独秀做的。听到毛泽东他们准备反击国民党的消息，在上海的陈独秀果然很激动，但是陈独秀觉得此时不宜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对决。陈独秀再三对张国焘说，
1: 此蒋介石绝不是一块小石头，不是一块寻常石头，虽然此时拦路了，但这是眼前，是暂时的，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块柱石。
0: 张国焘听到柱石这个词吓了一跳，但是陈独秀坚持说，
1: 该争取者定要争取。
0: 张国焘说，
2: 政府之意思是让这块石头始终抓在人民手里去砸军阀，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派你去一趟广州，你马上动身。你去任务有二，一是查明真相，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与那块拦路之石协商妥协之路。我总觉得蒋中正不是什么新军阀，不应归属国民党右派，此人的立场与此人之名可能相仿。
2: 政府什么意思？
1: 他的名字不是叫中正吗？
2: 是啊，蒋中正。
1: 他的政治立场可能也是中正的，他既非左派亦非右派。
2: 政府你怎么成测字先生了？
1: 测字那是迷信，我不测字，我是测心，我是从他的种种行动和种种宣言中测他的心。
0: 在陈独秀于上海议论蒋介石之名的那些日子，蒋介石也没有少议论起自己的名字。广州大东路，苏联顾问团驻地，蒋介石带着夫人陈洁如来到这里。蒋介石在未开口之前，先指使副官将一张大纸抖开，临时覆盖了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蒋介石笑嘻嘻地对这些表情严肃的俄国人说，
3: 苏联同志在事变中受惊了，今日中正特来教几个中国字，给同志们压压惊。
0: 纸上写有硕大的四个名字，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蒋介石。蒋介石严肃地说，
3: 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蒋介石跟这些中国反动军阀是一丘之貉，我告诉同志们，他们是邪人，我是正人，何以见得？请看这些中国字，中国字奥妙啊，千古是非曲直皆在其中啊。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之佩字，这个字里面就躲着一个邪人。
0: 蒋介石从副官手中接过一支红笔，勾出了佩字的单人偏旁。
3: 同志们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斜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个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个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嘛。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四十集。
1: 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之佩字，这个字里面就躲着一个邪人。
2: 蒋介石从副官手中接过一支红笔，勾出了佩字的单人偏旁。
1: 同志们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斜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个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个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嘛。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吴佩孚是个不折不扣的邪人。
2: 蒋介石看着这些蓝眼睛，这蓝眼睛里充满了迷惑与好奇，于是蒋介石又自信地说下去：
1: 诸位同志请看，张作霖也是邪人，请看这个坐字，人站得很邪呀。孙传芳也是邪人，请看这个传字，人也站得很邪呀。他们这三个军阀人全做邪了。
2: 蒋介石之言铿锵有力，看得出他对中国这三个大军阀的极度憎恶。
1: 而我蒋介石呢，同志们，我绝不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军阀，我蒋介石乃是堂堂正正一个正人。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请同志们看这个介字，介字就是两竖支撑着一个正人君子。是什么样的两根支柱把我这个人支撑住了呢？很清楚，一根支柱是国民党，一根支柱是共产党。同志们呐，没有这两根支柱，我这个正人还能做人吗？那就塌了，绝对就做不成人了。
2: 那天苏联顾问们闻言很是吃惊，吃惊之后又很是兴奋。原来复杂的中国方块字里面果然埋伏着复杂的道理。蒋介石的神情愈发慷慨：
1: 我是正人，是革命者，他们是邪人，是反革命者。我有了两党的鼎力支持，就能一正压三邪。
2: 杨顾问们忽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布伯诺夫后来在上海之所以再三嘱咐陈独秀不要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看来就同这一回的掌声有关。陈延年的估计没有错，陈独秀果然于3月29号发出了措辞明确的中央指令。
3: 从党和军队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2: 几天之后，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公开文章，题目就叫《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陈独秀在文章里说，
3: 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2: 蒋介石又乘胜追击，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到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都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此议又获顺利通过。为此，国民党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业部长林伯渠均被迫辞去了职务，赶走了一大帮虎狼之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立即通过训刑出师北伐议案，国民政府接着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9号，以及国民党党权、军权、政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登上新建好的广州东教场的检阅台， 面对站得如海洋一般广阔的北伐将士，轻易不动感情的蒋介石也动了感情。他把洁白的细纱手套庄严地举在帽檐上，手套在微微颤抖。共有50000北伐将士聚集在此，举拳宣誓北伐。蒋介石始终站得笔直，大声地发表了就职宣言，之后又高声领呼北伐誓言。
1: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
2: 众将士吼声如雷。
0: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
1: 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嚣以张。
2: 众将士一起跟着呼喊起来，声若排浪。
0: 本军姓氏救国救民。
2: 蒋介石又呼：
1: 总理一命，兵若日星。
2: 东教场声浪翻卷，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般。第二天，全世界各大报纸的热气腾腾的大标题，果然都是这只沸腾的大锅煮出来的。北伐军确实不负众望，自1926年7月开始北伐，8个军10万人，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克湖南，攻汉阳，激战汀四桥，勇夺贺胜桥，连续作战节节胜利，不到10个月就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6省和河南的一部分，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这就大大的摇撼了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全国形势顿时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北伐军的数量随着胜利迅猛扩大，从出发时的10万扩充到将近30万，这是最叫领兵的蒋介石开心的事儿。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争论激烈，毛泽东被指责为有包办农民运动的倾向。黄鹤楼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扶着栏杆而立。这是会议过后，陈独秀特意邀请毛泽东来黄鹤楼聊天的。
4: 润之，
2: 陈独秀一手扶栏杆，一手遥指长江之水。
4: 你看看长江，看出什么来没有？江上写着字，看出来没有？
2: 毛泽东扶栏眺望，觉得长江之水确实气势不凡。
4: 看见没有？
2: 陈独秀继续指点江面，
4: 密密麻麻的都是字，每一排浪都写着字。
5: 我的眼睛几乎能看清江对面的树叶子，可是我看不出江上有什么字啊。

0: 认知，写在水上的字，我们中国大概有两个人能看得出来。
1: 毛泽东不明白陈独秀指谁。
2: 谁呀？
0: 一个人的名字叫孔丘，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他在江面上看到的字叫时间，或者叫恒久。
2: 言之有理。
1: 毛泽东点点头。
2: 第二个人呢？
1: 毛泽东又问。
0: 我陈仲甫。
2: 哦，你也能看出字来，仲甫兄？
0: 我看见的字不是孔夫子看到的字，我只看见满江写着的两个字，阶段。
1: 毛泽东侧脸想一想。
2: 阶段，
0: 或者说秩序。
2: 秩序。
1: 毛泽东悟明白了，知道陈独秀想说什么。
0: 润之，我觉得你我二人在许多时候都彼此心通，你有不快之处我也理解。今日我特意约你登楼，就是想让你从高处看看长江，从高处看长江与你喜欢进到江水感觉江河，那是境界各异的。你感觉到了没有？
2: 是啊是啊。
1: 毛泽东拍拍栏杆。
2: 仲甫看见了阶段，也看见了秩序。
0: 浩浩长江就如浩浩历史啊，也就如浩浩荡荡的中国革命。润之，你仔细看，一浪接着一浪，一浪咬着一浪，满江秩序井然。有没有这一排波浪忽然跃起，越过了三四排直接跳到前面去的呢？没有的。大自然的铁律证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他们永远是排着队，浪浪相挽，浪浪相扣，井然有序，直泻沧海。这就是河流的逻辑啊，河流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
2: 我明白仲甫兄指的是什么了，你昨日的会议上也讲的这个道理。眼下的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你的逻辑。你把你的逻辑称作是历史的逻辑，今日还特地拉了一只黄鹤来作证。不巧的是，那黄鹤在1700年之前就载着老道士飞走了。
1: 毛泽东有点不满意陈独秀时时刻刻讲述他的秩序与阶段。正午的太阳底下，陈独秀的黄褐色的眼球放出奇异的光。
0: 我过去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现在倒是豁然通达。我们完全不必要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让人家好好去做他们的民主革命吧。等到将来中国的生产不落后了，工业强大了，我们再来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吧，这才是顺乎历史的。看着浩浩长江，润之，应该是什么都想通的呀。
2: 也有白浪滔天，山呼海啸之时啊，仲甫兄。
0: 白浪即便滔天，也是后浪推动前浪；海洋即便啸叫，也是啸声节律有序。总之，我们没有办法超越阶段，即便神仙皇帝对此也无灵丹妙药。所以润之啊，当前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千万不要过火，要有节制，不然就会不必要的刺激蒋介石，就会危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必要，我说不必要，懂吗？
1: 毛泽东摇头。
2: 不懂不懂。
1: 又一股江风从对岸过来，岩铃一阵乱响。毛泽东在叮咚作响的铃声里说，
2: 长江之水浩荡东去，大小强弱自如，谁在节制？农民运动好与不好都需用事实说话。我想回湖南做一次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考察之后我自会以事实说话。
1: 陈独秀觉得毛泽东实地考察一下乡村也好，遍布乡村的一些过火行为，毛泽东应该能看出来。
2: 仲甫兄，
1: 毛泽东又说，
2: 站在高处看长江是一码子事，到江水里游一游又是一码子事。
1: 陈独秀问，
0: 此话怎么讲？
2: 我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一蹬腿一抬手，就会把身边的浪

0: 又举起手，手搭凉棚，极目凝视江水中央的过帆，也仔细看看江边的那些小划子的船桨。最后陈独秀叹息一声，对毛泽东说，
1: 看来我是在江面上看字，你是在江水里写字啊。
0: 毛泽东笑笑，
2: 既要看字又要写字，这江河之逻辑就能实全了。
0: 陈独秀看着这个上任半年不到的神情顽固的本党农民部长，不由得叹口大气。
1: 唉，下楼吧，下楼吧。
0: 其实陈独秀并不赞成毛泽东学习苏联斗地主斗富农的那一套，他觉得就算是革命成功了也不能学习那一套，既不民主也不人道，这样做看起来痛快淋漓，实际上后患无穷。1927年1月，湖南湘潭乡大土豪韩思贵家宅。此时大土豪韩思贵的宅院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蜂拥在这里的农民们高兴地大喊大叫，厅堂卧房到处走闯，毫无顾忌。现在农民们赞叹地看着和抚摸着雕梁画栋以及小姐闺房中的精美陈设，大土豪韩思贵夫妇及其子女们则面无人色地畏缩于一角。农民铁锁拍打着小姐的精致的牙床，竭力鼓动她的瞎眼姐姐到床上坐坐。
3: 来来来，姐姐，你做了半辈子丫头，小姐的牙床如今你也坐坐。
0: 瞎眼姑娘双手摸索着软绵绵的枕头和棉被，
4: 鸭子绒毛一样嘞。
0: 铁锁推姐姐，
3: 哎呀，你坐你坐。
0: 瞎眼姐姐想坐，忽然想想不对，脸上显出害怕的神色来。
4: 啊，不是我做得的。
0: 听得姐姐这么说，铁锁便恼，恼得大喊，
3: 如今天地颠倒了，谁家床上不能坐？
0: 铁锁一蹦就蹦上小姐的牙床，一个歪歪的前滚翻，又一个夸张的后滚翻，翻得男女农民哄笑。韩思贵的千金小姐像哭一样地说，
5: 爸爸，他脚上有牛屎啊。
0: 韩思贵急忙按住女儿的嘴。韩思贵挨到铁锁身边，壮起胆子鞠一躬，殷勤万分地说，
6: 哎哎，铁锁大哥，小弟还有上好的云烟，大哥若肯赏光，那就是小弟的面子了。
3: 呸！
0: 铁锁跳下床，
3: 你以为我在你女儿床上打个滚就是你女婿了？
0: 韩思贵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陪笑脸说，
6: 小弟哪敢呢，
3: 云烟汗烟的都留着熏你自己的肚肠子去，倒是你这身光鲜衣服我看中了。
0: 土豪看看自己的茄紫色的缎面暗花衣服，听不明白，
6: 大哥说什么？
0: 铁锁说，
3: 革命了，我们农友是上人，你土豪是下人。
6: 是是，我是下人，我韩家不是下人，谁个是下人呢？
3: 做了上人就得有上人衣，你是下人该穿下人装，来脱衣服我们换着穿。
0: 众人听了这个新鲜提议大为振奋，一起换。
7: 换衣服
8: 换衣服
7: 换衣服
8: 换衣服。
0: 土豪的一大帮儿子女儿以及管家听了此话皆如闻惊雷，一个个都往韩思贵身后躲。铁锁瞪圆眼睛说，
3: 到底换不换？
0: 韩思贵说，
6: 换换，怎么不换嘞？
0: 韩思贵对老婆孩子吹胡子瞪眼睛说，
6: 啊，快脱快脱，磨蹭什么？
0: 铁锁对瞎眼姐姐说，
3: 姐你也换上一身好衣服，今日不光鲜什么年月光鲜呢？喂荷花，你把少奶奶衣服扒下来给我姐穿上。
0: 毛泽东就是在农民闹哄哄换衣服的当儿翻下石桥走到韩宅大门口的。

0: 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的身份来考察湖南省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的。毛泽东进门前还顺手摸了摸石狮子，狮子的牙齿又冷又尖，狮子背后的墙上花花绿绿贴了许多小标语，打倒土豪劣绅，社会换乾坤，农民做主人。毛泽东进到屋里一看，发现屋里的男女农人都穿上了亮晃晃的缎子袍服，大家你看我笑，我看你乐，谁都觉得不像谁。而土豪韩思贵及其老婆子女和管家十余号男女则一律换上了灰灰黑黑破烂不堪的农人之衣，互相瞅着也不忍看。毛泽东见着这台农民的大戏，也悄悄地乐。毛泽东看见破衣烂衫的下面都是一双双哆哆嗦嗦的绣花裤腿、镶金珠鞋，而在那些闪亮的缎子棉袍下面则一律是破旧的裤腿、黑褐色的脚梗，露出一团团破棉絮的烂鞋。毛泽东看见那个叫铁锁的年轻农民倒背起手，学着老爷派头走几步，问众人
1: 是不是铁锁老爷。
0: 众人一齐摇头，
2: 不是不是
3: 不是。
0: 铁锁问，
4: 为什么不是？
3: 不像啊。
5: 哎，其实啊，老哥们，狼有狼皮，虎有虎皮，什么肉配什么皮，我们做羊的就是披上狼皮也没本事吃羊的。
3: 是啊，花花绿绿。
2: 对呀，浑身起鸡皮疙瘩。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哎，怎么样，来一个。
13: 我要一个。
7: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到中雨，东北风4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4度，郭阳、蒙城25到33度，利津26到34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桥梁区专门开展沟渠清淤、农田涝点整治的专项工作，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田里排水不畅、容易积水涝灾的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使用空调注意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最高追求。2012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的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我提几点希望，同大家共勉。第一，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以此来开阔胸襟和眼界，以此来增强政治定力和政治敏锐性，以此来提高抵御各种风险和经受住各种考验的能力。第二，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领导水平、思想政治水平，进而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事业发展。当今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有许多风险需要我们去应对。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的学习，毫不懈怠的实践，与时俱进的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

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做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这次大会的使命是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大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及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新党章。新党章消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所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做了符合新的形势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2日至13日，党的12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德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子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习仲勋、邓丽群、杨勇、余秋里、古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5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北京举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22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德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秦基伟、陈慕华。全会根据习仲勋、古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11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总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丽群、郝建秀、王兆国。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1: 这几年，桥政区一直扎根农村实际情况，组织乡镇和村里的工作人员，专门开展沟渠清淤、农田涝点整治的专项工作，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田里排水不畅、容易积水涝灾的问题，保住大家的种地收入，让当地农业生产能够稳稳当当、稳定开展。去年汛期的时候，桥政区延吉镇遇上了罕见的特大暴雨，强降雨来得急，下得大，很多种植户的农田都受了灾，大家的经济损失也不小。为了彻底解决农田积水内涝的老难题，从根源上消除涝灾隐患，今年延吉镇专门针对农田排水不通、容易积水的堵点和难点，开展了全方位的实地排查摸底。镇里和村里的干部一块挨一块的巡查农田，仔细查看田间积水情况，逐一排查沟渠堵塞的位置，精准梳理出所有问题点位，再结合每块田地的高低地势、现有排水条件，量身定制了沟渠清淤疏通、新开排水沟渠、引流排水等一套综合治理办法，精准解决农田排水的各类难题。延吉镇李集村党委书记梁亚光：
2: 村干部就实地排查梳理出积水点13处，累计总长 6.5 千米，我们通过清理原有沟渠淤积、开挖新增疏导沟槽等方式推进治理，总投资17.3万元，现在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一半，预计七月中旬就全部完工。
1: 眼下李集村的沟渠清淤、新增导流沟槽这些整治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村里的农田排水系统也越来越完善，一条条畅通的沟渠彻底解决了农田排水的难题，农户们再也不用一到下雨天就担心田里积水、庄稼被淹，再也不用怕种地亏本，大家安心种粮食、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底气也更足了。村民丁华光：
3: 挖的排水沟，老百姓都拍手赞成，明年我继续种白芷、种药材、种白术。
1: 村民严世海：
4: 这今年再有这个水了过来，不再担心这个事情了，不再这个害怕了。
1: 这次农田溢涝点专项整治，延吉镇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全镇11个行政村开展了地毯式全覆盖的排查，把所有农田积水点位、受涝土地面积、沟渠堵塞堵点等情况全部摸清楚、统计到位。经过精准排查，全镇一共梳理出92处农田溢涝点位，受涝土地面积达 3.8 万亩，需要整治的沟渠田间道路总长度 70.6 公里。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5: 整局上级专项资金150万元，统筹村级公益资金20余万元，集中开展清淤拓渠、排水疏通，从源头提升排涝能力，同时健全镇村分级管户、管各员日常巡查机制，依托便民热线回应民情，落实汛期检修、汛期值守、汛后复盘全流程管控。
1: 目前延吉镇全域的农田排涝整治工程已经完成了70%工作量，已经完工的沟渠清淤、排水改造点位已经经过了好几轮降雨的实战考验，下雨之后排水又快又通畅，田里基本不会积水，农田内涝的风险大幅降低，彻底守住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安全底线。延吉镇这次全域农田水系整治工作，也是桥政区补齐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保障农业生产的一个真实缩影。针对当下农村农田排涝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桥政区紧扣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以多个重点农业乡镇为主要整治区域，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排查农田溢涝隐患，对老旧沟渠进行提质改造，精准补齐农村水利设施的短板，实实在在守护全区粮食安全，保障广大农户的种植收益。桥政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兴：
6: 使用实际城镇化帮扶资金，居委院实施沟渠清淤工程，同时完善善后管户成效机制，设立档案覆岗、定期排查水利设施，动态更新溢涝点财账，聚焦农业生产短板，持续发力。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7: 快乐过暑假，

0: 全不放假。
1: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可爱的你都是珍贵的。
0: 我们不能让溺水夺去任何一个生命。
1: 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远离无人看管的河流、水库、水潭、小溪、积水坑等区域。
0: 如果遇到同伴溺水，请千万要记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救助，盲目施救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
1: 自己不慎落水，不要惊慌，尽量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的姿势，将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施救。
0: 广大家长要帮助孩子建好防溺水的第一道家庭防线，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1: 对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重点关注孩子是否远离了上学、放学必经的水域。
0: 以上这些防溺水知识必须牢记于心，
1: 让我们一同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因自身过错导致被侵权需要担责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帆呢最近升职加薪，这一天他非常高兴，决定买点肉回家涮火锅吃。在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他的邻居小明。小明呢正在遛狗，但是这只狗啊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张三之后立刻向张三狂奔过来，然后咔哧就是一口，张三受伤了。之后呢，张三找到小明就说啊，你得给我赔偿。但是小明说，谁让你手中拎着肉呢，你也是有过错的，所以说这个赔偿呢我只能给你一半。那么小明的说法是否合理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对他人造成了侵权损害，那么无论被侵权人是否有过错，侵权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饲养动物致人受到伤害，这种侵权行为是法律规定的其中之一的情形，所以说小明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5: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来。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0: 健康小贴士，
5: 夏天总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里空气越待越闷，氧气变少，人容易犯困，脑袋发疼，开空调2-3个小时，记得开窗透。

0: 半小时风，或是留到小缝，屋里空气流通着才舒服。
1: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好儿好女好江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之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我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理解把握好14个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结合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持续跟进学习和把握，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实效，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动真碰硬，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定斗争之志，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把握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要永葆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4: 农村集体三思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固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选准工作切口，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查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护航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固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责任等，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集体三思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治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固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由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重点紧盯合同管理不规范、租金拖欠未收缴、资产台账不清、资金支出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逐项核对村级三司台账、承包租赁合同、公示记录，对长期未规范管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村进行重点督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此外，为推动专项整治常态长效，固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等平台，压紧压实农业农村部门责任，推动村级三司运行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主动接触群众监督，切实守住集体利益，护好群众共同财富。
5: 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把监督嵌入文旅产业链条，推动形成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格局，推动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旅游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导游职业不规范、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专项整治，纠治旅游乱象，以有力监督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出游满意度。蒙城县纪委监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调度会五次，形成一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主体，围绕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未签旅游合同、强制消费等六大乱象开展全覆盖检查21次，并责令限期整改，联合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11批次，排查并整改营业地址变更未备案等问题4个。
4: 固阳县高公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吕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固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翟明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徐璞玉是河南宝丰人，同治元年进士，两年后任京唐知县，同治10年6月升任马边亭同知。在马边任职的2年，年届不惑的他做到了3不：不上空坛。他到马边不久，看到许多百姓吃不饱，没有空坛无用的大道理和八股文。在考察土壤和气候后，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百姓们因地制宜，开渠道、引水源、种水稻，仅1年多的时间就垦荒和改种水稻数百顷，开创了乡民食有温饱的局面。不摆架子，徐璞玉饱读诗书，为人谦逊，为官平易近人，从不以地方官身份交人，工作之余常便服出行，到百姓家中访贫问苦，元宵节时还和县人一起逛灯会、猜灯谜，不谋私利。他在马边为官，一心为公，把抚绥巡防、除弊安民当成第一要务，任期内县境祥和。 但他对自己却近乎苛刻，一直住在破屋三船的县衙内，保持两袖萧然的本色，有时候还倒贴钱救助贫苦百姓和奖励守边街道的有功人员。这位三不干部的清廉和实干一以贯之。同治三年任金堂知县时，面对全县饥荒，徐璞玉力请拨款赈灾，及时公正地实现了民乐实惠，最后还盈余数百金。按惯例，这笔钱用作长官公费支销，但他坚决不取，而是考虑到金堂地广而民贫穷，子弟多失学，以剩下的钱为基础，倡议地方力量捐书银钱，共创办了100多所义塾，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端正之士。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美啊，到前面的加油站，我给车加点油。
2: 好的。
1: 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啊。
3: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1: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啊。
3: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1: 为什么？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只听说加油站不能打电话，怎么手机交费也不让了？
3: 先生，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2: 好的，谢谢您。
0: 提醒您，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7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侨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侨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优化一区六园管理，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大产业研究、项目招引和建设力度，推进一体化协调发展。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打造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常态化做好六找一接和企业家队伍培育，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
4: 7月6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3: 侨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做强振兴工坊。

0: 振兴农场、振兴农园新三样，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拓宽集体增收路径。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工序，一袋袋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陆续成型。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陈学荣：
1: 现在村里边都好了，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那个之前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牛集镇宋老家村实行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发展模式，依托区级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同步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养、数字化销售，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同样在古井镇杨楼村振兴工坊，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态势。工坊依托本地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深耕配套包装加工产业，持续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切实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动能。古井镇杨楼村村民孙邦英：
2: 这几年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古井镇杨楼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深挖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构建起工业配套、电商直播多元融合的增收体系，实现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55万元，2025年增至 133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77%， 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据了解，目前乔城区已建成各类振兴工坊100个，带动村集体年收益近1300万元，助力近2800名群众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总面积达2万亩，年带动集体增收800余万元。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振兴农园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产业增收动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底，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90.76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大关，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50万元以上收益村占比超60%，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发展质量、惠民效能显著提升。
3: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影响，7月12号至14号，我市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为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市教育局向全市教育系统发出紧急提示，自7月12号至14号全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及托管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得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各县区教育部门要通知到辖区每一所学校、每一家机构，确保另行禁止。已安排的暑期夏令营、研学旅行、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暂停或延期举办，已举办的要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0: 为规范我市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结合我市实际，我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按原标准执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为10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培训机构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收费标准允许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成本差异进行上浮，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

0: 团市委决定联合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圆梦大学行动受助学生条件为在2026年度高考中被本科高职院校录取的困难家庭学生，成长助力计划受助学生条件为品德优秀、在校表现突出的市内各中小学包含职业技校在校就读的困难家庭学生。咨询电话：团亳州市委5555290，团谯城区委5522702。
1: 近日，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打造的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零工快活”小程序正式上线。微信直接搜索“零工快活”小程序，或扫码即可登录使用，操作极简。零工只需完善个人务工技能相关信息，开启后工，系统就近推送合适灵活，不用风吹日晒，马路蹲活。雇主可通过平台发布短期用工需求，自动匹配周边代工劳动者，双向智能对接，告别线下盲目招工的低效模式，让公共就业服务真正触手可及。
0: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一期，阿瞒的机变。
1: 世人知我奸雄，不知我也曾是个在谯郡街末斗鸡走狗的顽童。吾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我祖父是宦官曹腾，这出身让我既被士族轻蔑，又比寒门多一份资源。我年少时任侠放荡，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父看不惯，总向我父亲告状。一日见叔父来，我佯装中风倒地，口眼歪斜，叔父急忙告知父亲，父望探之，见无体安，遂问所以。我说叔父对我心生不悦，故常诬我。自此父亲不信叔父之言，我更自自而为。记得10岁那年，吾独自沐于郭河，忽然水中一物逼近，黑影翻涌，腥风扑面，仔细打量，发现是蛟。他张牙舞爪，我却不惧，自水中奋击与他周旋，那蛟终究前退而去。10岁击蛟而不言，非成勇，是知非常之事，不必常言。谯郡水土，郭河波涛，养出的不是寻常少年。后来我在洛阳镇北部尉棒杀蹇硕之叔，不是莽，是知。乱世用重典，恶人需狠治。今日之谯郡，也是汝等常说的亳州，可知少年如我般顽皮，若有吾记着管教，那顽皮下或许藏着非常之气。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5: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一，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的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涛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秦丰玉强调，要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完整

0: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把真抓实干作为成事之基，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谯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深化开发区改革，优化一区六园管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
0: 本周三，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蒙城县政协两位政协委员做口头交流发言，现场部分委员进行了提问，相关部门做了回应发言。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本次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选题精准、准备扎实，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转化为实际工作措施。要把产业发展作为核心抓手，项目投资作为关键支撑，企业培育作为主体工程，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基石，作风建设作为根本保障，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永远的丰碑。下面请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益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义恒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龙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民政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一大早，在位于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的向日花服装工作室，辖区居民陈光霞正在忙着手头的工作。这份服装加工的工作，就是社区通过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后给他精准匹配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很满意。陈光霞
2: 在家带孩子，带孩子期间又不能外出去务工，其他的干其他的工作的那个时间也不允许。冷涧社区里边有这个向日花工作室，然后就在这里面找了个活，就是做这个服装加工，然后既能带孩子，又能补贴点家用，就是心里感觉到特别开心。
0: 向日花服装工作室负责人蔡翠翠，
3: 有120个工人嘛，然后他们都是在这个周边带小孩的，然后上小孩送走了之后，然后就来这个干点活，反正都是按件计子的，一天的话快的有100多块钱吧。
0: 作为蒙城县确定的13个分级分类就业试点单位之一，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重点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6类重点就业群体，推行分级分类、1:1精准就业援助模式。一方面对接优质用工企业，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切实通过技能提升拓宽就业渠道。冷涧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4: 同时，我们充分依托社区本土的优势，针对辖区服装加工点、居家手工活资源丰富的特点，精准对接大龄宝妈，积极推荐群众到就业服装点加工务工，或是承接居家手工活等，实现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群众想就业走不开、难增收的实际问题，真正把暖心就业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蒙城县是去年省人社厅确定的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按照省人社厅的指导，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敏露：
5: 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精准施策，实施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0: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摸排登记求职群众2711人，线下精准帮扶1947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敏露：
5: 接下来我们会坚持线上线下服务互补，保留窗口受理、上门代办服务，保障特殊群体办事的需求。第二方面是常态化开展基层服务的培训，夯实经办队伍专业能力，总结固化试点经验，稳步扩面推广，全力争创全省就业援助试点样板。
1: 立县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农村的留守儿童假期常常面临着无人看管、学业辅导难的问题。今年暑假一开始，立县县展沟镇苏湾村就积极行动起来，整合教师资源，依托村内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组织当地返乡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后的暑假里告别了刷题补课，迎来了丰富多彩的成长体验。
6: 今天呢，是我们苏湾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1: 在苏湾村的干部实训基地会议室里，来自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在托管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崔培老师来自立新八小，暑假期间，他将和其他11名老家在苏湾村的教师一起，在村里的组织下，利用返乡休假的时间，化身志愿者，为村里的孩子们答疑解惑。崔培。
7: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1: 除了文化课的辅导，托管期间的活动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托管班刚刚开设，就吸引包括临近的高庄、谢伟等村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村里根据年龄阶段不同，利用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等现有场所，分组集中开展辅导。暑假期间，志愿者们组织孩子们经常性开展户外拓展活动，了解村里的发展。在苏安村新风堂内，师生一起观看红色电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户外水塘边，志愿者们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志愿者、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对于那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到场的残疾儿童，村里还组织了多对一的送教上门服务，确保关爱的路上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8: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1: 学生家长崔晶晶：
9: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1: 据了解，苏安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红色教育与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有机结合。托管活动从7月初开始，将持续一个月左右。苏安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10: 我们双游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1: 一份守护，一份温情。在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当地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伞，更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红色的种子。这个暑假，因为有爱，孩子们不再孤单。
0: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以智能设备赋能、精细管理提质为抓手，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自觉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在贵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幸福湾小区，楼栋整洁有序，环境清新优美。作为贵阳县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五里湾社区常态化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讲解投放标准，并开展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家喻户晓，居民无疑境。
11: 垃圾桶这个分类弄好以后呀，我们可以到社区兑换积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个是全封闭的，这个垃圾桶这样弄好以后，分类以后，垃圾不到处乱飘了，对我们园区的这个大环境也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五里湾社区委员胜利：
12: 积分兑换机制落地后成效显著，对居民而言，分类投放可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提升参与热情；对环境而言，源头精准分类减少二次污染，大幅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对社区而言，垃圾乱堆乱放问题得到改善，公共区域环境焕然一新。
0: 社区全面投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现场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并定时对投放点位开展清洁消杀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垃圾投放混投混放、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难题。智能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以试点带动全域，贵阳县积极谋划重点项目，主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全力推进城区垃圾分类设施标准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贵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门世威：
13: 计划在全县城区125小区安装1738套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做到县城住宅小区全覆盖。目前我们按照试点先行的方式，率先在幸福港湾、荣辉上河郡、锦诺公馆等6个小区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目前整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计划在年底之前全面完工。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秋季

0: 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暑期来临，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正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切勿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陷阱。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聆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为国为民事成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1: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 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9: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8: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 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6: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咱们这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梁囊混动系统，0-100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0: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9: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0: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1: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
13: 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最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在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作有序推进。作为侨城区农房升级的先行试点，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是从一开始就把村民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户型方不方便、空间合不合理都反复征求村民意见，加上由本地有资质的建筑企业统一代建，从根源上避免了以往农村建房各找各的施工队、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5: 我们总联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房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3: 好房子好在哪儿？记者在施工现场找到了一些答案。首先是材料，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是监督，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不再是高矮胖瘦各不同。王磊：
5: 我们这一块门窗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芯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这一块。
3: 合理的布局、透明的施工，让前来看房的村民连连称赞。侨城区十八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6: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上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7: 向南农村建房不需要多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8: 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3: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农村住房建设正在从自建自用向专业代建、品质保障转变。小槐村的实践证明，让农民参与设计、监督施工、验收成果，才能真正建出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4: 天气一热，孩子们就爱往水边跑。每年暑假溺水都是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为了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早早行动起来，给孩子们的快乐假期牢牢上了一道安全锁。
9: 天气比较热，咱们一定不能下河去游泳。
4: 上午10点多，天气已经变得十分燥热。在肥河镇李小庙村一户村民家中， 村干部正面对面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耐心叮嘱大家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学生马晨耀：
10: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4: 学生李旭：
11: 六五轮的内容我们知道也很熟悉，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4: 孩子的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日常看管中，大家时刻紧盯孩子的行踪，反复给孩子教导防溺水知识。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桑小杰：
12: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带咱顶着不要上河边干去的，要想游泳让他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4: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管控，村里还配齐了专职护塘员，筑牢水域安全第一道防线。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护塘员胡兴行：
13: 游泳场上啥都有，没事都溜溜，两边小孩不要上河边。
4: 农村大大小小的坑塘河道数量多，分布散，而且大多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水深水况复杂，极易发生溺水险情。眼下正值暑期安全关键期，杜绝未成年人野外溺水成了乡村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宣传引导、家长看管、专人巡查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绷紧防溺水安全弦。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委会副主任马东坡：
13: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如户走访、村村通话模，加大力度宣传，确保我村不发生安全事故和溺水事件。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林张家园党群驿站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暑期趣味套圈亲子活动，用心做好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活动现场，志愿者提前备好文具、瓜果、零食等各类礼品，有序引导亲子家庭参与套圈游戏。孩子们排好队伍，依次参与投掷，家长在一旁陪同鼓劲儿，现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简单有趣的游戏拉近亲子距离，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开心，充实暑期时光。不少家长表示，社区的活动贴心又有意义，解决暑期孩子无处游玩的难题。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依托党群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暑期文明实践、亲子陪伴等特色活动，坐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假期，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4: 连日来，桥城区双沟镇严庄村张翠平合作社网纹瓜种植基地内，党员志愿者们化身采收能手，抢抓农时、忙采摘、对接销路、促增收，用实际行动为农户稳产增收吃下定心丸。基地里瓜果飘香，饱满圆润的网纹甜瓜挂满藤蔓，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严格按标准将甜瓜分拣、套袋、装箱，确保每颗上市果实均为优质一等品。依托订单种植模式，这批精品甜瓜经包装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地，因其香甜软糯、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双沟镇积极推行党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党员和群众志愿力量，将志愿服务融入果蔬产供销全链条，有效破解农户产销难题。通过党建聚合力、志愿暖民心，持续做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以暖心志愿服务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
1: 近日，桥城区沙土镇组织统计办、畜牧站工作人员下沉各村，对辖区生猪养殖情况开展实地摸排。工作人员走遍各村养殖场和散户养殖点，现场清点生猪、能繁母猪、子猪存栏数量，详细了解养殖户出栏计划、饲料成本及养殖收益，面对面倾听养殖户诉求，仔细摸清大家在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生猪销售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结合当前高温闷热天气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指导养殖户做好生猪防暑管护，提醒及时通风、增设遮阳设施、保障饮水干净充足、错开高温时段喂食，预防生猪热应激，减少养殖损失。同时叮嘱持续做好菌舍消杀，按时开展疫苗接种，严守动物疫病防控底线。此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生猪养殖扶持政策，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让惠民政策直达养殖户。
4: 近日， 2026年松溪金万村文化建基层惠民演出走进古城镇宁小村，将专业大戏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还巧妙融入反电诈宣传，让群众在欣赏好戏的同时也筑牢心中的防骗防线。本场演出由亳州市梆剧团全程担纲，悠扬高亢的梆子腔一响起，便吸引众多村民围坐观看。台上演员妆容精致，行头齐整，身段流转间尽显功底，唱腔地道处韵味十足。演出间隙，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反电诈宣传单页，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理财等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诈骗套路和防范技巧，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台上好戏连台，台下宣传正热，文化惠民与平安建设同频共振，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既饱眼福又长心眼儿。
14: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5: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4: 在我们的城市中，有这样一位老师，他用31年的时光为折翼天使们撑起了一片天。他就是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党员教师尹俊。参加工作之初，20岁的尹俊是孩子们眼中的发音魔法师。为帮助听障孩子开口说话，他耐心摸索教学方法，让学生触摸喉咙，感受声带震动，贴近手臂，感知气流。一个简单的音节常常要重复上千遍，长期超负荷用嗓让他声带受损，接受手术，却从未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然而命运无情地给了他沉重一击，婚后他的儿子4个月时患上痉挛症，4岁被确诊为孤独症，医生断言愈后不乐观，基本生活不能自理。身为特教老师，他不愿认命。白天他在校悉心教导学生，夜晚他化身康复师，自学康复手法，日夜陪伴孩子训练。整整20年，他凭着永不放弃的坚持，让孩子顺利康复，成功站上省残运会领奖台，亲手改写了命运的预判。亲身历经磨难，让尹俊更懂特殊家庭的无助与绝望，他以自身经历温暖照亮他人，耐心开导因孩子患病抑郁的家长，一次次登门劝说放弃孩子的父母，帮一个个破碎的家庭重拾希望，让无数特殊孩子重获陪伴与笑容。9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布20多个乡镇，成为了59个送教家庭的移动教师。他让无法站立的孩子成功站立，握笔写字，用数年暖心陪伴支撑起多个困难家庭。他自掏腰包为学生买衣买食，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特殊家庭点亮了一盏心灯。尹俊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他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孩子的天赋与闪光点。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多名听障学子凭借艺术特长考入高校，毕业后有人重返母校成为特教老师，有人扎根教育设计岗位，从被守护的折翼天使成长为温暖他人的守护者，让爱心代代相传。他深知陪伴无法守护一生，技能才能成就尊严。为让特殊孩子自立自强，尹俊主动扛起特教职业教育重任，奔走多年，成功申办多个特色职教专业，填补了当地特殊职业教育的空白。为打造特色课程，他拜师民间艺人学习剪纸，构建一体化教学模式，小小剪纸绽放大光彩，学生作品斩获全国各类奖项，入选北京故宫非遗作品展，成为城市外事礼品。31年耕耘，硕果累累，200余名特殊学生习得一技之长，顺利就业，自主创业， 实现了自力更生、体面生活，彻底摆脱了拖累家庭的标签。与此同时，尹俊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义务开展手语培训、公益授课，惠及上千群众。他带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让特殊孩子在奉献中收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荣誉满身，初心不改。对尹俊而言，最珍贵的不是奖杯证书，而是孩子们的向阳成长，是爱心的生生不息。尹俊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凡，用温柔与坚韧证明，只要心怀热爱，永不放弃，每一位折翼天使都能冲破黑暗，飞向属于自己的广阔蓝天。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1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8: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9: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一，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的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秦丰玉强调，要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把真抓实干作为成事之基， 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5: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谯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深化开发区改革，优化一区六园管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
9: 本周三，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蒙城县政协两位政协委员做口头交流发言，现场部分委员进行了提问，相关部门做了回应发言。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本次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选题精准、准备扎实，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转化为实际工作措施，要把产业发展作为核心抓手，项目投资作为关键支撑，企业培育作为主体工程，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基石，作风建设作为根本保障，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4: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请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益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义恒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龙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7: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9: 民政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一大早，在位于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的向日花服装工作室，辖区居民陈光霞正在忙着手头的工作。这份服装加工的工作就是社区通过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后给他精准匹配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很满意。陈光霞
10: 在家带孩子期间又不能外出去务工，其他的工作那个时间也不允许。冷涧社区里边有这个向日花工作室，然后就在这里面找了个活，就是做这个服装加工，然后既能带孩子，又能补贴点家用，就是心里感觉到特别开心。
9: 向日花服装工作室负责人蔡翠翠，
11: 有一二十个工人嘛，然后他们都是在这个周边带小孩的，然后上小孩送走之后，然后就来这个干点活，反正都是按件计子的，一天的话快的有100多块钱吧。
9: 作为蒙城县确定的13个分级分类就业试点单位之一，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重点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6类重点就业群体，推行分级分类、1:1精准就业援助模式。一方面对接优质用工企业，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切实通过技能提升拓宽就业渠道。冷涧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12: 同时，我们充分依托社区本土的优势，针对辖区服装加工点、居家手工活资源丰富的特点，精准对接大龄宝妈，积极推荐群众到就业服装点加工务工，或是承接居家手工活等，实现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群众想就业走不开、难增收的实际问题，真正把暖心就业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9: 蒙城县是去年省人社厅确定的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按照省人社厅的指导，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敏露：
13: 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精准施策，实施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9: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摸排登记求职群众2711人，线下精准帮扶1947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敏露：
13: 接下来我们会坚持线上线下服务互补，保留窗口受理、上门代办服务，保障特殊群体办事的需求。第二方面是常态化开展基层服务的培训，夯实经办队伍专业能力，总结固化试点经验，稳步扩面推广，全力争创全省就业援助试点样板。
8: 一线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农村的留守儿童假期常常面临着无人看管、学业辅导难的问题。今年暑假一开始，立新县展沟镇苏湾村就积极行动起来，整合教师资源，依托村内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组织当地返乡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后的暑假里告别了刷题补课，迎来了丰富多彩的成长体验。
14: 今天呢，是我们苏湾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8: 在苏湾村的干部实训基地会议室里，来自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在托管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崔培老师来自立新八小，暑假期间，他将和其他11名老家在苏湾村的教师一起，在村里的组织下，利用返乡休假的时间，化身志愿者，为村里的孩子们答疑解惑。崔培：
15: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8: 除了文化课的辅导，托管期间的活动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托管班刚刚开设，就吸引包括临近的高庄、谢伟等村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村里根据年龄阶段不同，利用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等现有场所，分组集中开展辅导。暑假期间，志愿者们组织孩子们经常性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了解村里的发展。在苏安村新风堂内，师生一起观看红色电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户外水塘边，志愿者们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志愿者、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对于那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到场的残疾儿童，村里还组织了多对一的送教上门服务，确保关爱的路上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16: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8: 学生家长崔晶晶：
17: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8: 据了解，苏安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红色教育与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有机结合。托管活动从七月初开始，将持续一个月左右。苏安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18: 我们双游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8: 一份守护，一份温情。在利县县展沟镇苏安村，当地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伞，更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红色的种子。这个暑假，因为有爱，孩子们不再孤单。
9: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以智能设备赋能、精细管理提质为抓手，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自觉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在贵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幸福湾小区，楼栋整洁有序，环境清新优美。作为贵阳县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五里湾社区常态化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讲解投放标准，并开展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家喻户晓，居民无疑境。
19: 垃圾桶这个分类弄好以后呀，我们可以到社区兑换积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个是全封闭的，这个垃圾桶这样弄好以后，分类以后，垃圾不到处乱飘了，对我们园区的这个大环境也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9: 五里湾社区委员胜利：
20: 积分兑换机制落地后成效显著，对居民而言，分类投放可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提升参与热情；对环境而言，源头精准分类减少二次污染，大幅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对社区而言，垃圾乱堆乱放问题得到改善，公共区域环境焕然一新。
9: 社区全面投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现场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并定时对投放点位开展清洁消杀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垃圾投放混投混放、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难题。智能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以试点带动全域，贵阳县积极谋划重点项目，主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全力推进城区垃圾分类设施标准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贵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门世威：
21: 计划在全县城区125小区安装1700

0: 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秋季，市第37中学将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招高一新生840名，进一步扩充城区优质公办高中学位，方便周边学生就近入学。该校是高新区重点打造的公办全日制高中，总投资2亿元，占地101亩，教学配套完善。此前仅开设初中，为优化区域教育布局，今年秋季增设高中部，首届计划设14至16个教学班。目前开学筹备工作全部完成，教学楼已交付，教学设备调试到位，宿舍楼主体封顶，配套生活设施齐全，八月底投用。校园智慧化配套为办学亮点。
1: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0: 暑期来临，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正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切勿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陷阱。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聆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为国为民、事成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0: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 是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1: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2: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陈清秋和盖娇娘来到了李养军阵前是有原因的，因为南清宫八王千岁也犯病了。他犯病了，他就想起来陈清秋了。唐铁牛和他说的，唐铁牛就把以往事情全都跟八王说了。所以说八王千岁派人来找陈清秋给他治胃病，陈清秋就到南清宫见到八王千岁，把他的药拿出来给八王吃。哎，你还别说，这药真挺好使。在谈唠当中，陈清秋又提王家千岁，我有一事相求啊。陈小姐，有什么事你就只管说，孤王一定能帮你的。因为我和盖娇娘我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到牢中我看他爹爹盖世英，他爹爹那病很重，后来我听说皇上要定罪给盖世英，听说要定死罪，要定死罪了。这不，小八一弟兄都没在京城，我们呢也真没办法，怎么救他？盖娇娘朝天啼哭，还望王家千岁在万岁面前给美言几句，别他有死罪，哪管让他呀，让他总在监狱中蹲着呢，只要他活着就行，望王爷帮帮我们。哦，八王千岁手捻胡须，沉吟不语。他知道盖世英那是个主要的贼犯呐，你在藏军山窝藏贼寇，那贼寇是盗宝贼，重要的一个罪犯，这个在万岁面前可没法求情啊。不过他眼睛一亮啊，陈小姐，他这罪呀实在太重了。这么的，盖娇娘不是他姑娘吗？啊，是啊，盖娇娘不也会武功吗？会呀。现在小八义众弟兄在两军阵前争敌交战，而且二个元帅林素娘也带兵前去解围。依孤王之见，莫不如叫盖娇娘到两军阵前去立点功劳。 只要他能立点功劳，孤王就能在万岁面前有话说了，我能开脱他爹爹的罪名。哦，多谢王家千岁指点，多谢。哎，不用客气，你治孤王病，孤王还没有仙女呢。哎呀，王家千岁，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这样，陈清秋回来见到盖娇娘一说，盖娇娘啊，能不高兴吗？立刻就要赶奔两军阵前。陈清秋说：“师弟呀，你自己去，我能放心吗？我和你一起去。师兄，你能陪我去？对，咱们两个不能有个伴儿吗？互相有个照应啊。”哎呀，多谢师兄，多谢师兄了。就这样，两个女子收拾完了，辞别状元府这些人，就赶奔老龙背来了。到这里见到了林素娘，把这事前后话都一说。林素娘啊，因为不认识他们两个，唐铁牛给引荐，说是这两位那是巾帼英雄啊。这位是陈清秋，他的丈夫是花云平，这位是盖娇娘，许配给石长青了，都是我们小八义弟兄。哎呀，林素娘见这两个女子，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呀，特别高兴，就在帐中款待两个人。可就在这时，军兵进来禀报，启禀元帅得知孟春达回来。哦，他一愣之时，孟春达已经闯到里边了。元帅，我回来了。说话呀都有点含糊不清了。春达，你这是怎么了？我中钉子了，中钉子了。这封信给你是阮招讨使给你的，把信拿出来交给了林素娘。林素娘这封信没等看，放到一旁，一看这孟春达，春达，你是怎么回事？我中那个什么姓秦的钉子，扑通啊！话没说完，倒在地上的人事不省。哎呀，这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他这一吵吵一嚷嚷，陈清秋知道了。陈清秋从后边急忙就过来，怎么回事？林素娘就把经过说了。哎呀，让我看看。就把这个孟春达周到床上，把这衣服扣子改开在肩胛上。哎呀，有颗毒药钉，陈清秋急忙把他的药箱子拿过来，与他治伤，咔咔咔，把这钉子起开。哎呀，周围都黑了，这毒太大了，用那刀子就把这黑肉削去。陈清秋就想了，小刀小勺子，什么都有，把这黑血也挤出来。清理干净，拿出来药面上，又拿出药粒儿、红药丸，命人就给孟春达灌下去了。旁边厢林素娘一看，哎呀，这个陈清秋真乃是一个神医呀、啊！看来我营之中可不能缺少这种人呐。时间不大，伤口包好了。哎，你说这药多神呐、啊！吃去不时间不长，孟春达眼睛睁开了。哎呀，陈清秋在旁边守他呢。啊，孟将军，你醒了。哎呀，你谁？唐铁牛也过了。唐铁牛给引荐。哦，你是陈姑啊？怎么叫陈姑呢？是你救了我。不错啊，是我救了你。盖娇娘也过来，唐铁牛有个眼睛，哎，那你是盖姑，逗得大伙儿啊啼笑皆非呀、啊。他为什么一见女人就叫大姑呢？前文书咱们都说了，他娘怕他和女孩子 争斗，你不小心给人家弄伤了，后来他娘用死逼他再不许和女人打架，和女人打架不行，就这样，他有这个毛病，见女人就叫大姑，到岁数的叫大娘、大婶儿，叫奶奶。孟春达到后边去养伤，这边林素娘把信拆开一看，看完了，心中想：哎呀，副招讨使让我想办法，我怎么能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呀？我怎么能和城里里应外合，破翻兵翻将这四座连营啊？怎么办呢？怎么能到敌营那边探听军情呢？进不去呀。正在这时，这天光一亮了，天光都亮了，这一天过得也快，外边有军兵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啊，启报何事啊？因为他呀一晚上都没睡觉，早晨呢也没有时间吃饭，眼看都到四十多了，四十以过他才用点饭，众将都对他呀非常非常同情，因为他急于想攻破翻营的营盘，见信中写的城内粮草已不多了，我们在外边这不早点攻进去怎么办呢？所以说他正在这时思想寻思，军兵来报，外边厢抓住一男一女是翻营那边的。哦，听此话，林素娘精神一振，把他给我带讲上来。时间不大，从哪外边带进一男一女。林素娘仔细看了看，见这个男人也就在三十多岁，看样子好像有点武官，好像有点啊地位似的啊，不像说一般的当兵的。再看看那个女的，这个女人高挽盘龙髻，身穿对花袄，下边是百褶罗裙儿，怀中呢抱着一个琵琶，长得不错，二十多岁。这俩人跪倒在地，元帅，我们跟你叩头了。这个男人急忙说：“元帅，我们是。”话说出来了，吓得呀！你们是哪里的？因何从这里路过？啊，我们是啊安南国的。我叫李德胜，是营中一个奇才。啊，你是安南国的，那你想干什么呀？是这么回事，我们安南国国王齐云呢，明天是五十大寿。啊，五十大寿，就是二驸马秦文汉，命我到这边找一个卖唱女，给我们助助兴，因为营中没有这个卖唱的姑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女的，她是我找来的，啊，这时节林素娘见这个女的，就哆嗦了。这位女子，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2: 啊，小女子碧翠莲。
11: 你就以卖唱为生？
12: 是，小女子在就是以这为生了。
11: 林素娘眼睛一亮，我何不如此这么办呢？来人呐，把这个碧翠莲带下去。有人过来就把这个女子带下去了。
12: 理论上心想干什么呀，对我难道说要开刀吗？哎，元帅，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看你好像是中原人。哎，不错，我这是中原人。中原人为什么在安南国？因为我老家是河南的，我也是吃粮当兵的。有一次我们呢和安南国打仗，我就被俘虏了。被俘虏了，这不是人家没杀我，让我当个棋牌。我一想啊，这个哪儿都活着，但是我也害怕呀，我家中还有老娘还有老爹爹，我也不能连累我家呀，所以说我就在安南国我就就当兵了。你在安南国吃粮当兵，你可忘了祖宗啊，你身为中国人不为祖国出力报效，你竟能投奔外国，李德胜你可知罪吗？
13: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元帅，我也是万般无奈，身不由己呀。
12: 嘿，万般无奈，身不由己啊！
13: 元帅，如果说你要是能收留我，我情愿再回来，我在你帐前，我出力报效。
12: 好，这么的。你有一次立功的机会，
13: 你要我怎么立功赎罪？
12: 这次你是找来这位卖唱女，我还给你一个卖唱女啊。
13: 不我不回去了，求元帅不嫌弃，收留我在你营中，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铡草喂马我也无怨言。
12: 不要，你必须把卖唱女带回你的营盘。
13: 元帅，请您示下。
12: 卖唱女是卖唱女，可不是这位了。
13: 那哪一位？
12: 哪位？你不必多问。不过呢，我安排人随你去，你可要把她保护好，如有差错，到时候我拿你试问，就连你全家你爹妈谁也甭想活，知道吗？
13: 元帅，我知道，我知道。如果说我要是做错事，我情愿受罚。
12: 好吧，先下去。李德胜啊，哆里哆嗦下去了。林素娘就把陈清秋、盖娇娘找来，就把刚才的事说了。
13: 盖娇娘一听，
12: 假扮卖唱女混入安南国，哎呀，元帅，我去！他想到给爹爹，
13: 能救爹爹，他立功不能救爹爹吗？这机会不能错过呀！
12: 元帅，我愿意到安南国前去刺探军情，我愿意当间谍。陈清秋一听乐了，师弟，我不和你争，你去吧。陈清秋知道这事儿啊，行，知道盖小娘长得好看，而且陈清秋又说了，元帅呀，我这师弟琴棋书画弹唱歌舞都会呀，是吗？因为盖小娘从小就聪明，她看什么都会，真的会，啥曲子都会唱。林素娘一听真正高兴，你准备准备，就照这位碧翠莲她的装束啊，混入安南国。盖娇娘看了看陈清秋，师兄，那我就去，我看看那位碧翠莲，到后边看了看碧翠莲啊，这装束。盖娇娘照她的打扮装扮起来，身穿粗布的衣服，一切就绪。这时林素娘又把李德胜叫来了。
13: 啊，元帅，那元帅还有哪边吩咐？
12: 我把他交给你，说这话指混盖娇娘。
13: 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盖娇娘。我完好无缺的。
11: 交给你，但是你必须保护他啊！
13: 我知道，我知道，到那里一切事听他安排，听他的话，知道不？我知道。
11: 那么你就此带他走吧，现在天已经黑了。就这样，李德胜把盖娇娘带出去了。外边有花鼓的小车，蓝布的围子。盖娇娘进到里边，也把琵琶抱在怀内。李德胜命军兵把车赶了，就直奔安南国。当来到安南国营门外边，盖娇娘下了车，李德胜随他就进到里边。李德胜去禀报那位二驸马秦文翰。秦文翰一听，好啊，卖唱女来了，现在寿堂之中正在摆上了酒宴，准备开回唱饮呢。因为安南国国王齐云呢，就在中军帐设立一个临时的寿堂，大家伙都来给拜寿。手下的这些偏将、牙将、什么都督、平章，都给祝寿。祝寿敬酒完了之后，这时也二驸马站起身形：“父王，孩儿已命人找来了一位歌女，给父王助兴，祝父王生日快乐。”哦，哈哈哈哈，好，叫他进来。这时啊，再看外边走进一人，谁呀？正是盖娇娘。现在这寿堂这也是啊，中军帐啊，中军帐现在临时的寿堂，上垂手正是国王齐云，左边有一男一女，右边有一男一女，谁呀？这是国王的两个女儿，国王的大女儿叫齐爱莲，二女儿叫齐爱仙。旁边坐这个男的，大驸马叫余双仁，二驸马就是秦文翰。这时啊，盖娇娘来到了里边，上前跪倒拜见国王。啊，好啊，免礼吧，站起身行。是，多谢王爷。盖娇娘站起来了。父王，请你点一曲让他唱，给国王助兴。好，国王就点了一曲。点了一曲完了之后，点的是啥曲子？点的是啊，樊金定骂城。盖娇娘唱完了之后，二驸马又说的：“大驸马，请你点一曲吧。”啊，不不不不，我不点，我不点，还是你点吧。这二驸马呀很乐观，大驸马坐在那里是低头不语，也不看，好像有什么心事。这时也二驸马说：“大公主，请你点。”啊，不，我不点，大驸马点吧。大驸马一看这不点也不行啊，人家让点。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点一曲。二驸马看他，心想看你点什么吧。点什么曲还呢？哎呦，他没等点呢，他头过去一抬，啊，这一抬头他就愣住了。他就一愣住，哎呀，怎么是他呀？与此同时，盖娇娘也看着了，啊，是你？咱们下回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推荐炒股理财的投资人，送米面油鸡蛋的好心人，对您嘘寒问暖的一家人，带你发财致富的合伙人，他们可能都是非法集资的诈骗分子，有一种陷阱叫钱眼，别让馅饼变为陷阱。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在寿堂里边，盖娇娘就来到里面给他们弹唱。老王爷点了一曲，这时节呀，大驸马坐在那里没抬头，二驸马让他点，他不想点，你们点吧，我什么都行。可是二驸马说，大驸马你必须点，今天咱们父王寿诞，你能不点吗？啊，是啊是啊。就见这位鱼双人站起身形，父王，孩儿祝父王福东海长流水，水流不断，寿为南山不老松，松鹤延年。嗯，哈哈哈哈，好好，大驸马点一曲吧。好吧。就见这鱼双人慢慢抬起头一看，啊，这卖唱女子，这不是盖娇娘吗？她怎么成卖唱女了呢？与此同时，盖娇娘也看她了，哎呀，这不是徐文彪吗？她怎么叫鱼双人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她叛变呢？他为什么在这安南国呀？盖娇娘瞅他也没言语。这种举动啊，被谁看见了？就被身旁边那位大公主看见了。大公主一看这俩人的眼神，哎呀，不对劲儿啊，他们认识？大公主那可是一个醋坛子，对这个鱼双人特别好，感情特别深，结婚能有1个多月，可以说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这时节，鱼双人把眼光收回来了，他恐怕别人家发现呢，被别人发现那可就完了啊。请问你的女子叫什么名啊？啊，小女子碧翠莲。嗯，我点一曲，你都会啥呀？啊，大驸马，我一般的都会。但是盖娇娘心里暗恨徐文彪啊，你投奔安南国，你可是卖国贼了。啊，好，你给我 唱一曲苏武牧羊。是，就见着盖娇娘往那一坐，把琵琶的弦这么一定，唱了，哎呀，声音委婉，真好听啊。哎呀，在寿堂这些都督平章众将官都是鼓掌喝彩，好，唱的真好。老王爷在上面坐着频频点头，嗯，不错啊，这曲子唱的好啊。唱完之后，二驸马又点了一曲。二驸马呀，他也喜欢听，点的是啥呢？汉宫秋月。唱完了之后，他们都各自散去了，就给盖娇娘安排住处。这时节盖娇娘在她的帐篷里边，她倒在床上，她说在想事呢。想啥事呢？她就想刚才徐文彪，他怎么叫鱼双人了啊？这里边一定有事儿。那么说真有事吗？嗯，确实是。徐文彪真投降了吗？他没投降。因为徐文彪上次第一次闯连营是他。闯连营准备进京城去搬兵求救。可是没想到啊，他闯的就是安南国的营盘。安南国营盘他正好闯往里边正闯之时，没想到掉人家的陷坑里边。陷坑啊，掉陷坑里就被人家给抓住的。抓住之后上了绑绳，押到了中军帐，交给了国王齐云。齐云一看，啊，别问了，推出杀。旁边厢他的大女儿齐爱莲一看徐文彪长得不错呀，爹爹慢，哦，女儿你有什么事吗？齐云呐，两个女儿她都爱如掌上明珠一样，没儿子。爹爹，咱不能乱杀无辜，问问他，他是干什么的？要是平民百姓，说杀就杀，那是不好。那好吧，你问问。这一问，徐文彪啊，没报真名。他为啥没报真名呢？他想，我呀，不能给小八义弟兄丢脸呐。我报出真名，我们以后那些弟兄颜面何在呀？所以说，他就报了鱼双人。哎，徐那字拆开了，他说他是城中的百姓，哎，想出去有事儿，没成想被你们抓住了。啊，大公主一听，爹爹，咱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把他放了，安排在咱们营中给他个官，别让他走了。这国王一看，姑娘都这么心地善良，好吧，听你的，就这样问鱼双人，你愿不愿意在营盘给你一个旗陪当？你就别走了，今后就在我们营盘，这不挺好的吗？徐文彪一听，哎呀，我在他营盘当旗陪官，我这不是卖国了吗？卖国以后，我的弟兄知道怎么看我呀？可是转念一想，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何不在这里暂时忍耐，我做个内应啊。想到此处，他答应了。在营中啊也不错，他的帐篷在哪儿啊？就在公主，这大公主和他爹爹的中军帐中间，给他一个帐篷在这住，也是看着他。这一天呢，他正溜达呢，溜达来溜达去的，哎呀，就见大公主在那射箭呢。旁边厢有军兵给他喝好，哎呀，好，公主好箭法呀，好箭法。 公主这燕怕瘦怕瘦，哎，有一箭射在金钱眼上，金钱眼但是没掉下，哎，就弹那事了，弹那个金钱那孔上边了。哎呀，徐文彪一看公主剑法不错，他过来了。嗯，公主好剑法。公主回头一看呀，余双人，来你也试一剑，你会不会啊？我剑法不那么太好，来给余双人也安排一个金钱啊。不用，公主，我就射你这枚金钱。那好啊，公主把这凋零剑给了余双人。余双人呢，把这弓弦拿在手，抽弓搭箭，嗖，抽弓搭箭，这一射射哪儿了？正射公主射那个金钱，他那不有一支箭吗？正搁那弹着呢吗？嗖，就把公主那支箭给顶出去了。他这支箭，哎，弹那儿了。呀，公主一看，心中想到，哎呀，看来他是我的。他想到此处，他没说话，他急忙就回到了中军帐，见到爹爹。爹，嗯，儿啊，怎么回事？爹，嗯，我的婚姻动了。嗯，什么婚姻动了？爹，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到外边呢去射箭，那个余双人呢也射了。想当初我师父曾经告诉过我，说你的婚事啊，因为呀、啊、他射的箭是有说到的啊，公主射的箭是凤凰归巢，凤凰归巢。可是余双人这箭把他的箭顶出去了，这叫凤归巢。公主就把这事儿啊记到心里了。他师父说，你多咱能见到射箭射的是凤归巢这个箭，这个人那就是你的夫主。所以说公主啊牢记在心，今天见余说人射这箭，这不正是他师父说的吗？哎呀，所以说他急忙见他爹说了此事。咦，老国王一听，好啊，快把余双人招来。就把余双人叫到了中军帐。余双人上前参见的王爷。王爷，不知找我余双人有什么事？余双人，我来问你，你今年多大了啊？回禀王爷，我今年28岁。嗯，28岁了。成家没啊？啊，还没有。今天我把话说这儿，我的公主啊和你年貌相当，我有意把你招驸马，你可愿意呀？啊，招为驸马？徐文彪是万万没想到的，有心不应。你怎么能说不应啊？那就得死这一条，都不怕死。可是做那样我做不成了。有心应下外国的藩邦之女，我怎能和她成亲呢？可是灵机一动，我何不假意应下呀？如果说以后公主对我好，那我就真心实意对她；如果说她对我不好，那怎么叫分道扬镳？想到此处，啊，王家千岁，余双人答应，好，丁丁卯是卯，今天拜堂，今天好。结果这样，徐文彪和大公主成亲了。可是成亲之后啊，公主对他真好，百依百顺，对他体贴尤为，关心备至。哎呀，徐文彪一看这公主对自己真好啊，你不能再对人家有三心二意呀、啊，你不能啥事欺骗人家呀、啊。但是自己的身世那暂时不能说，没到时候。今天 徐文彪见到了盖娇娘，你想他啥心情？不知道营中怎么样了，不知道二路人马到没到，不知道小八一弟兄现在如何呀？为什么盖娇娘来到此处卖差？怎么回事？一切事情他都在脑海之中那么来回之转。盖娇娘啊正在床上躺着，这时门有人敲，有人吗？啊，谁？我。盖娇娘听声音正是徐文彪声啊，紧跟着玲珑一挑进来了。你余双人？你就叫徐文彪到里边坐下了。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碧翠莲呢。你不是碧翠莲。我不是碧翠莲，那我是谁呀？你是盖娇娘。不，你血口喷人。盖娇娘不要隐瞒了，我一见你我就把你认出来了。我告诉你，我是徐文彪。啊，盖娇娘没成想徐文彪亲自把名说出来。你是徐文彪？对，小八义弟兄，我排行老四。哼，你还有脸说呀？你八义弟兄，你给你八义弟兄丢脸呐、啊、你怎么投奔外国了？难道说你怕死贪生吗？危刀必见。我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认出我来了，杀保存留，随你便，你告诉他去，就说我是盖娇娘，你把我杀了，剐了。哎呀，徐文彪一看盖娇娘这番话，当时沉吟不语，暗想到盖娇娘是烈性，他知道。盖娇娘，你不要这么说，我是有苦衷的，我并非真心实意投奔安南国。你没真心的为什么娶了大公主啊？你不当驸马了吗？现在荣华富贵，身旁有美人，你多好啊。唉，盖小娘啊，我这是权宜之计呀、啊、什么权宜之计？紧跟着徐文彪把经过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啊，盖娇娘这才明白，如此说来，四哥你是真心的等候二路人马到来，你要做一个里应外合，你蒋公赎罪。对，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他这里一个叫哥哥的，一个叫盖娇娘的，唠得挺热乎。盖娇娘把经过也说了，说现在二路元帅姓林，叫林素娘，扎兵在老龙口双山口老龙背。那么说双山口那边他们交着国的军兵没有来报信的吗？没有，全被他们给控制了，这个哈天洞什么都不知道啊。盖娇娘把自己的事情也都说了，说假扮那位女子来到了营中，就是来探看军情的。他们正在唠之时，这时门吱扭咣当，帘笼一挑，啪，进来一位。哈哈哈哈，好啊，好啊，你们做的好事啊。徐文彪回头一看，这是大公主齐爱莲。公主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呀？你不说你头脑发晕，身体不适，

0: 哎呀，不用不用了，不用，不用也得用，走。盖娇娘一看，哎呀，看来这事儿露馅儿了，她就是往身后摸呀，摸啥呀？她带着匕首呢，准备就和这公主翻脸一拼。可这公主啊，让她去卖唱，去吧。谁知驸马公主就来到了公主的帐篷里。徐文彪啊，心中忐忑不安。大公主今天是一反常态，对我是这样脸色，这事漏了恐怕凶多吉少啊。你点吧，你不想听吗？这回你就好好点一个，让你听个够，多让听够了，多让打发他回去。好吧，既然公主你让我点，那我就点。必须点啊！大驸马，你给我唱一曲《俞百崖摔琴》啊！是，哎，真行啊！你们两个，可是大公主啊，有点酸意了。盖娇娘在这里拨弄曲琴弦，唱完一曲。公主不是心思了，嘿嘿，你唱的是《俞百崖摔琴》谢知音呢、啊？你们两个是知音呢、啊？啊，是不是？瞅瞅这个，瞅瞅这个。盖娇娘为了缓和啊，公主说啥话呢？我是风尘女子，我怎能和大驸马成为知音呢？我给你唱一曲，你唱什么？我给你唱一个，莺莺听琴，啊，好啊，一个莺莺听琴，一个俞百崖摔琴，还没等唱呢，公主当时把脸翻了。俞双人，我来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公主，你怎么了？我不叫俞双人吗？不对，刚才你们谈话我都听半天了，他管你叫四哥。你叫他什么？你说。徐文彪此时牙关一咬，心中暗想：说就说，好，公主，既然你让我说，那我就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徐，我叫徐文彪，排行在小八爷，我是老四。因为我闯营是想进京城搬兵，没想到掉入你们的陷坑里边，被你们捉住。我告诉你，迎亲是真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公主，咱们两个已经成亲1个多月了，你想想，如果说你要能禀报你父王，那就把我杀了。如果说，你要是能练夫妻之情，你就听我话。公主一听，好啊，你叫徐文彪，他谁？他叫盖娇娘，是我们小八爷弟兄老七石长青的媳妇。都和你说了，这次他来到咱们的安南国，就是刺探军情。公主，何去何从？你随便。现在我们的二路人马已经到，你们这些营团能挡得住吗？我告诉你，公主，如果说你是留恋咱们夫妻感情，你把你爹劝劝，劝你爹倒戈归降，不要和我们大宋为仇作对。你是知时务者，不知时务者，那你们一个个都休想活命。徐文彪这番话一说，再看大公主，擦亮亮亮，抽出宝剑，好你徐文彪，今天我杀了你，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走，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又水又干净，打硬纸双面用，森林面积大一半。
1: 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低碳新生活。简约用水，简约用电，简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

0: 主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1: 什么宝贝？我瞧瞧，
0: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1: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0: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1: 这个常见。
0: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1: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0: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1: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0: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

0: 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孙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5: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上周一，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的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涛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秦丰玉强调，要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把真抓实干作为成事之基，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上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谯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深化开发区改革，优化一区六园管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
5: 上周三，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 蒙城县政协两位政协委员做口头交流发言，现场部分委员进行了提问，相关部门做了回应发言。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本次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选题精准，准备扎实，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转化为实际工作措施，要把产业发展作为核心抓手，项目投资作为关键支撑，企业培育作为主体工程，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基石，作风建设作为根本保障，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0: 永远的丰碑。下面请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益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义恒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龙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5: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一大早，在位于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的向日花服装工作室，辖区居民陈光霞正在忙着手头的工作。这份服装加工的工作，就是社区通过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后给他精准匹配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很满意。陈光霞
6: 在家带孩子，带孩子期间又不能外出去务工，其他的干其他的工作的那个时间也不允许。冷涧社区里边有这个向日华工作室，然后就在这里面找了个活，就是做这个服装加工，然后既能带孩子，又能补贴点家用，就是心里感觉到特别开心。
5: 向日华服装工作室负责人蔡翠翠，
7: 有一二十个工人嘛，然后他们都是在这个周边带小孩的。然后上小孩送走了之后，然后就来这干点活，反正都是按件计子的，一天的话快的有100多块钱吧。
5: 作为蒙城县确定的13个分级分类就业试点单位之一，蒙城县城关街道冷涧社区重点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六类重点就业群体，推行分级分类一对一精准就业援助模式，一方面对接优质用工企业，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另一方面 常态化开展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切实通过技能提升拓宽就业渠道。冷建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8: 同时我们充分依托社区本土的优势，针对辖区服装加工点、居家手工活资源丰富的特点，精准对接大龄宝妈，积极推荐群众到就业服装点加工务工，或是承接居家手工活等，实现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群众想就业走不开、难增收的实际问题，真正把暖心就业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5: 芒城县是去年省人社厅确定的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按照省人社厅的指导，芒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芒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闵露：
9: 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精准施策，实施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5: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摸排登记求职群众2711人，线下精准帮扶1947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闵露：
9: 接下来我们会坚持线上线下服务互补，保留窗口受理、上门代办服务，保障特殊群体办事的需求。第二方面是常态化开展基层服务的培训，夯实经办队伍专业能力，总结固化试点经验，稳步扩面推广，全力争创全省就业援助试点样板。
0: 立县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农村的留守儿童假期常常面临着无人看管、学业辅导难的问题。今年暑假一开始，立县县展沟镇苏湾村就积极行动起来，整合教师资源，依托村内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组织当地返乡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后的暑假里告别了刷题补课，迎来了丰富多彩的成长体验。
10: 今天呢，是我们苏湾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0: 在苏湾村的干部实训基地会议室里，来自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在托管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崔培老师来自立新八小，暑假期间，他将和其他11名老家在苏湾村的教师一起，在村里的组织下，利用返乡休假的时间，化身志愿者，为村里的孩子们答疑解惑。崔培：
11: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0: 除了文化课的辅导，托管期间的活动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托管班刚刚开设，就吸引包括临近的高庄、谢伟等村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村里根据年龄阶段不同，利用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等现有场所，分组集中开展辅导。暑假期间，志愿者们组织孩子们经常性开展户外拓展活动，了解村里的发展。在苏湾村新风堂内，师生一起观看红色电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户外水塘边，志愿者们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志愿者、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对于那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到场的残疾儿童，村里还组织了多对一的送教上门服务，确保关爱的路上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12: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0: 学生家长崔晶晶：
13: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0: 据了解，苏湾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红色教育与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有机结合。托管活动从7月初开始，将持续1个月左右。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14: 我们双游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0: 一份守护，一份温情。在立新县展沟镇苏湾村，当地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 不仅为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伞，更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红色的种子。这个暑假，因为有爱，孩子们不再孤单。
5: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以智能设备赋能、精细管理提质为抓手，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自觉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在贵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幸福湾小区，楼栋整洁有序，环境清新优美。作为贵阳县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五里湾社区常态化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讲解投放标准，并开展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家喻户晓，居民无疑境。
15: 垃圾桶这个分类弄好以后呀，我们可以到社区兑换积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个是全封闭的，这个垃圾桶这样弄好以后，分类以后，垃圾不到处乱飘了，对我们园区的这个大环境也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5: 五里湾社区委员胜利。
16: 积分兑换机制落地后成效显著，对居民而言，分类投放可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提升参与热情；对环境而言，源头精准分类减少二次污染，大幅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对社区而言，垃圾乱堆乱放问题得到改善，公共区域环境焕然一新。
5: 社区全面投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现场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并定时对投放点位开展清洁消杀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垃圾投放混投混放、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难题。智能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以试点带动全域，贵阳县积极谋划重点项目，主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全力推进城区垃圾分类设施标准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贵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门世威。
17: 计划在全县城区125小区安装1738套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做到县城住宅小区全覆盖。目前我们按照试点先行的方式，率先在幸福港湾、融汇上河郡、锦诺公馆等六个小区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目前整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计划在年底之前全面完工。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秋季，市第37中学将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招高一新生840名，进一步扩充城区优质公办高中学位，方便周边学生就近入学。该校是高新区重点打造的公办全日制高中，总投资2亿元，占地101亩，教学配套完善。此前仅开设初中，为优化区域教育布局，今年秋季增设高中部，首届计划设14至16个教学班。目前开学筹备工作全部完成，教学楼已交付，教学设备调试到位，宿舍楼主体封顶，配套生活设施齐全，八月底投用，校园智慧化配套为办学亮点。
5: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0: 暑期来临，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正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切勿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陷阱。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聆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为国为民赤诚奉献的光辉革命事迹。
0: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实现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的靶向服务。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一期，阿瞒的机变。
1: 世人知我奸雄，不知我也曾是个在谯郡缄默斗鸡走狗的顽童。吴明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我祖父是宦官曹腾，这出身让我既被士族轻蔑，又比寒门多一份资源。我年少时忍侠放荡，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父看不惯，总向我父亲告状。一日见叔父来，我佯装中风倒地，口眼歪斜，叔父急忙告知父亲，父望探之，见无体安，遂问所以。我说叔父对我心生不悦，故常诬我。自此父亲不信叔父之言，我更自自而为。记得10岁那年，吾独自沐于郭河，忽然水中一物逼近，黑影翻涌，腥风扑面，仔细打量，发现是蛟。它张牙舞爪，我却不惧，自水中奋击与他周旋，那蛟终究前退而去。10岁击蛟而不言，非成勇，是知非常之事不必常言。谯郡水土，郭河波涛，养出的不是寻常少年。后来我在洛阳镇北部尉棒杀蹇硕之叔，不是莽，是知。乱世用重典，恶人需狠治。今日之谯郡也是如等常说的亳州，可知少年如我般顽皮，若有无忌着管教，那顽皮下或许藏着非常之气。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奇秘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

0: 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2: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3: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4: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5: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6: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6: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8: 当年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7: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6: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19: 妈，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6: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0: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2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立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27: 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1: 王清县在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投资安徽引力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
1: 安徽多措并举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0: 今年我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好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携强风雨影响安徽，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各地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开展险情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志愿服务等工作，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下午14点，台风八威的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湾仔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湾仔镇盘龙社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脚踏积水穿梭于居民小区、低洼片区等地，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将独居老人、残障家庭、困难群众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仔细查看房屋居住安全，面对面宣讲台风避险知识和避险要点，细致告知应急求助相关事宜。湾仔镇盘龙社区党委副书记查询，
3: 我们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全员在岗，分片值守，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力守住群众安全底线。
2: 湾仔镇盘龙社区居民厚德珠，
4: 社区干部上门看望我，告知我台风天气的相关注意事项，现在我心里特别踏实。
2: 芜湖市樊昌区峨山镇城东村是山区村，村中还有山河和峨溪河，还有部分老旧房屋，村两委党员干部逐户排查，重点排查老旧房屋和独居老人房屋，确保人员安全。芜湖市樊昌区峨山镇城东村党委书记刘秋阳，
5: 针对独居老人啊，还有我们珊瑚根上老旧房屋这一块的，组织党员做好一个执行，做好巡逻，确保我们人民的一个生命安全。
2: 受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黄山歙县全域水位上涨。12号早晨7点，北岸镇党员干部开展水库巡查时发现，暴雨冲刷带来的落石堆积在水库溢洪道底涵，水位上涨后容易堵塞泄洪通道，存在漫坝隐患。北岸村党员们赶赴现场及时清理，消除隐患。北岸镇北岸村党员吴元龙，
6: 作为一个老导员，每次洪峰来之前，我都要来巡查，早上一次，晚上也来一次。洪水漫过了溢洪道呢，我会提前通知下面那个低洼的群众，及时做好防洪抗旱的准备。
2: 7月11号20:30，池州东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乡镇闻令而动，连夜作战，有序转移地质灾害点、切坡堑防护、低洼点、工棚户等群众。姚渡镇党员干部下沉辖区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协助群众安全撤离，统一安置在县城2家大型宾馆，全方位保障临时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共转移群众99户、259人。东至县姚渡镇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于卫东，
7: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地质灾害点或切坡堑防，如果不及时的转移的话，对他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我们要做到呢应卷尽卷，要足不落户，户不落人。
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止于昨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省防止已督促 1.39 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琪：
8: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浅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设立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2: 据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地市为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和合肥等市。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员徐凡森：
9: 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台风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0: 安徽台消息，7月12号，省长王钦宪赴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专题调度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参加会议。确保河湖水库安全是防台风的重点。王钦宪来到巢湖排洪控制性工程巢湖闸，实地查看该闸运行情况。他指出，巢湖防洪事关城市安全，要打足提前量，严密部署，强化调度，确保巢湖大堤和城市堤防万无一失。在中国安能集团一局合肥救援基地，王钦宪听取防台风应急准备汇报，查看救援物资装备、队伍机动备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统筹用好央企和地方力量，加快提升专业化能力。随后，王钦宪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钦宪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时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统筹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和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徽台消息，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月12到13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黄山、池州、宣城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兴安江、水阳江将出现超警戒以上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于7月12号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省防止要求相关市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做好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加大重点区域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前置，落实三段情况下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第一时间报告重要信息。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请听报道。
10: 在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博：
11: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10: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默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默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投促二局局长张元哲：
12: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事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来自法国的乐思福集团是滁州明光市引进的第一家全外资企业，落户以来发展迅速，营收持续攀升，业务也从最初的酵母拓展到食品添加剂、生命健康等多领域。乐思福中国区总裁杰罗姆：
13: 我们切身感受到安徽近年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都为乐思福这样的外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对在安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10: 在做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14: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可圈可点啊，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这个投资兴业。
10: 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1: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请听报道。
15: 我是精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员未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孙岩：
15: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16: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皖籍省外高校离校回皖未 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高校毕业生杨月月，
17: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16: 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芳芳，
18: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架起供需对接的桥梁。
16: 为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安徽在今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及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安徽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处长唐晓峰，
19: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好百姓的幸福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妇儿楼，市民陶然正带着孩子进行听力障碍筛查，这一项目全程免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可能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听力残疾等严重后果。作为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重点内容，蚌埠全面落地2项筛查，流程便捷，大幅减少家属奔波。市民陶然，
21: 刚生完宝宝，护士直接过来跟我们说，检查是政府民生实事，免费的，在这一层都能做完，护士讲解也特别细致，政府真的很贴心，我们当家长呢也特别踏实。
20: 在今年我省30件民生实事中，一老一小被置于突出位置，安徽各地不断健全完善服务体系。今年暑期，池州贵池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池阳街道古顺社区阅读空间，面向主城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4至14周岁未成年子女开设托管，配备了由大学生志愿者、专职社工组成的服务队伍，采用看护加辅导加拓展3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全程为孩子们提供专人看护、课业辅导和日常管理服务，切实缓解新就业群体暑期子女看护难题。学生家长外卖骑手汪华，
22: 环境方面也挺好的，老师们也比较细心，也是个给孩子们画画绘画呀，做小游戏呀，还给孩子们辅导那个作业呀。我基本上作为家长担心的事情呢，老师们都被我们解决了。
20: 亳州蒙城县依托2院一体、2院合一机制，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农村特困老人、失能人群提供家门口的养老健康服务。在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老人刘玉林已在此居住3年，对院内生活十分满意。刘玉林，
23: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有时候没事下个去聊聊天，感情很舒心，很愉快。
20: 目前蒙城县共有养老机构33家，共设置养老床位5993张，其中护理型床位3887张，占总床位比例达65.51%，其中供养重度失能五保老人368人，96%以上入住老年人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蒙城县民政局养老股工作人员周子良，
24: 我县持续深化农村医养结合建设，完善乡镇养老机构配套设施和服务标准，夯实兜底养老保障，扩大普惠养老覆盖面，让更多农村老人就近享受专业舒心的养老服务。
20: 黄山歙县已建成223所老年学校，县乡村3级老年教育网络全域覆盖，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学员总数达3.2万多人。 各校挖掘本土资源，开设非遗课程近30门，编修村志30多部，涌现出一批省级示范校和百姓学习之心。涉县老年大学教务主任陈延寿：
3: 我们涉县老年大学为发展我们的徽文化，开办了一些特色班，比如说西安话班级，为跟上时代的发展，根据我们老年人的需要，我们还开办了智能手机班、短视频制作班，为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快乐。
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围绕百姓真实居住感受，创新材料，革新工艺，用绣花功夫精细造房，让越来越多人住进能切实提升幸福感的好房子。请听报道。
4: 前不久，记者在宿州市永桥区一安置房建设工地了解到，这个安置房项目外墙全部加装气凝胶隔温板材，可以有效解决以往存在的冬冷夏热、顶楼渗水、墙体脱落等问题。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宿州市人民路9号地安置区工程总承包项目副经理潘宝贵：
5: 气凝胶保温隔热材料厚度2到4毫米，传统保温隔热材料4到8厘米，厚度更薄，附着力更强，不易脱落，隔热性能更优异。
4: 项目摒弃楼面与屋面分层铺贴的传统方式，采用泡沫混凝土整体现浇工艺一体成型，从源头阻断渗水导热通道，全方位改善居住体验。该项目质量部长卢文培：
5: 这面墙采取整体浇筑一次成型施工工艺，相对于传统砌筑填充墙，自重轻、免抹灰，可以解决后期交付后的空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隐患。
4: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家板材企业将秸秆、林木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等加工成环保板材，为好房子提供好材料。万华合香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6: 使用的是聚氨酯粘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防潮阻燃性优异，浴火碳化不蔓延，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4: 一批围绕居住痛点的新材料、新工艺，让好房子更宜居、绿色、耐久。在亳州市郭阳县，这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推进。围绕百姓居住体验，项目对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前置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郭阳县某小区营销总监牛超群：
7: 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
4: 郭阳县居民李田宇：
25: 我现在住的是老小区，房子隔音不好，特别影响我们的居住感受。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4: 好设计前置预判居住痛点，好材料筑牢品质根基，好施工打磨每一处细节。安徽各地正以绣花功夫推进好房子建设，解决百姓居住痛点，全面提升住房品质。
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在绿茵场与拳台之上，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后备力量的扎实根基。请听报道。
20: 7月9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 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两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四球，最终以六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男子 U17 足球赛合肥市代表队主教练汪云龙
2: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20: 经过六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观众潘浩：
8: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20: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男子 U17 足球比赛裁判长。

0: 青少年部拳击比赛 U18 男子75到80公斤级冠军，合肥市代表队选手杨敏达文。
1: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是吧。
0: 省16运青少年部拳击比赛裁判员沙薇薇。
2: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3: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眼下安徽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全省共种植早稻面积249万多亩，稳定在上年水平。目前早稻产区收割正有序推进，一周时间内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4: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这是该学院首次招生。该学院也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今年首批开设四大紧缺专业，覆盖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康复治疗技术、电子商务等专业，计划招生150人。
3: 7月10号，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隧道正洞全长约13.2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六庆铁路开通运营后，将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4: 近日，省重点交通水运项目临淮港复线船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按二级标准建设，最大通航设计船舶吨位2000吨级，彻底解决了淮河黄金水道拥堵和千吨级船舶通航受限的问题。
3: 7月11号，2026年安徽省第16届大学生 GIS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空间信息技术大赛在宿松开赛。长三角300多名选手围绕程序开发、空间策略推演、无人机操控等专业内容开展比拼。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8: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这几年，财政区一直扎根农村实际情况，组织乡镇和村里的工作人员，专门开展沟渠清淤、农田涝点整治的专项工作，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田里排水不畅、容易积水涝灾的问题，保住大家的种地收入，让当地农业生产能够稳稳当当、稳定开展。去年汛期的时候，桥梁区延吉镇遇上了罕见的特大暴雨，强降雨来得急，下得大，很多种植户的农田都受了灾，大家的经济损失也不小。为了彻底解决农田积水内涝的老难题，从根源上消除涝灾隐患，今年延吉镇专门针对农田排水不通、容易积水的堵点和难点，开展了全方位的实地排查摸底。镇里和村里的干部一块挨一块的巡查农田，仔细查看田间积水情况，逐一排查沟渠堵塞的位置，精准梳理出所有问题点位，再结合每块田地的高低地势、现有排水条件，量身定制了沟渠清淤疏通、新开排水沟渠、引流排水等一套综合治理办法，精准解决农田排水的各类难题。延吉镇李集村党委书记梁亚光。
9: 村干部就实地排查梳理出积水点13处，累计总长6.5千米。我们通过清理原有沟渠淤积、开挖新增疏导沟槽等方式推进治理，总投资17.3万元。现在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一半，预计7月中旬就全部完工。
7: 眼下李集村的沟渠清淤、新增导流沟槽这些整治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村里的农田排水系统也越来越完善。 一条

0: 条畅通的沟渠彻底解决了农田排水的难题，农户们再也不用一到下雨天就担心田里积水，庄稼被淹，再也不用怕种地亏本，大家安心种粮食，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底气也更足了。村民丁华光：
1: 挖的排水沟，老百姓都拍手赞成，明年我继续种白芷、种药材、种白术。
0: 村民严世海：
2: 这今年再有这个水了过来，不再担心这个事情了，不再这个害怕了。
0: 这次农田易涝点专项整治，延吉镇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全镇11个行政村开展了地毯式全覆盖的排查，把所有农田积水点位、受涝土地面积、沟渠堵塞堵点等情况全部摸清楚，统计到位。经过精准排查，全镇一共梳理出92处农田易涝点位，受涝土地面积达 3.8 万亩，需要整治的沟渠田间道路总长度 70.6 公里。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3: 整局上级专项资金150万元，统筹村级公益资金20余万元，集中开展清淤拓渠、排水疏通，从源头提升排涝能力，同时健全镇村分级管户、管各员日常巡查机制，依托便民热线回应民情，落实汛期检修、汛期值守、汛后复盘全流程管控。
0: 目前延吉镇全域的农田排涝整治工程已经完成了70%工作量，已经完工的沟渠清淤、排水改造点位已经经过了好几轮降雨的实战考验，下雨之后排水又快又通畅，田里基本不会积水，农田内涝的风险大幅降低，彻底守住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安全底线。延吉镇这次全域农田水系整治工作，也是桥城区补齐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保障农业生产的一个真实缩影。针对当下农村农田排涝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桥城区紧扣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以多个重点农业乡镇为主要整治区域，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排查农田易涝隐患，对老旧沟渠进行提质改造，精准补齐农村水利设施的短板，实实在在守护全区粮食安全，保障广大农户的种植收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兴：
4: 始终实际上的话帮扶资金，集中资源实施沟渠清淤工程，同时完善监控管户查岗机制，设立档案覆岗，定期排查水利设施，动态更新易涝点排放，聚焦农业生产短板，持续发力。
5: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6: 快乐过暑假，
7: 安全不放假。
6: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可爱的你都是珍贵的，
7: 我们不能让溺水夺去任何一个生命。
6: 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远离无人看管的河流、水库、水潭、小溪、积水坑等区域。
7: 如果遇到同伴溺水，请千万要记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救助，盲目施救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
6: 自己不慎落水，不要惊慌，尽量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的姿势，将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施救。
7: 广大家长要帮助孩子建好防溺水的第一道家庭防线，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6: 对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重点关注孩子是否远离了上学、放学必经的水域。
7: 以上这些防溺水知识必须牢记于心，
6: 让我们一同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0: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点广

0: 播板块，在脸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好儿好女好江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之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新耀燃气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新耀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新耀燃气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健，欢迎杨总。
4: 啊，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市场部主任黄耀、技术质量部计量管理严乾坤，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市新耀燃气公司管理的天然气管道的维护和新户安装，还有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关注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留言了哈，这位网友说，开放式厨房不能开通燃气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直接有请杨宝健杨总。
4: 网友朋友，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多老百姓，包括很多 住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按照咱们的燃气设计规范是不予给予通气的。首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给予通气的原因。开放式厨房首先没有门，咱们按燃气规范的话是要做这个隔离空间的，因为这防止燃气如果出现泄漏的话，它会通过厨房，如果没有门的话，它会泄漏到咱们的客厅甚至卧室，如果产生这种事故的话，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面积，造成家里的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在国家规范上明确的要求是要做门做隔离啊，希望各位能理解。然后有什么任何的咨询可以跟我们燃气公司联系，我们人们也可以上门去给你服务，指导你怎么去合规合法的去使用燃气。好，谢谢。
3: 嗯，现在有网友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现在有规定说是可以不设那种封闭的门，然后是安装这个开通燃气，是有这方面规定吗？
4: 按规范来的话是应该是上下都是要做密闭的，
3: 都要做密闭。
4: 对，不能说这个说上面镂空啊或者下面镂空这种方式，是因为燃气如果充斥着厨房过后，还是尽量的密闭，少量的去扩散到这客厅啊或者其他部位。
3: 有没有说像网友他所叙述的，就是说现在规定有些改变呢？
4: 大家可能关心的是咱们那个建筑规范，建筑房屋规范里面，这两个规范里面其实国家有相关的专家做过解释，这两个是新的建筑房屋规范，其实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咱开放式厨房，而咱们燃气的设计规范是很明确的指出这个开放式厨房不能这个通气的。
3: 嗯，还是站在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哈。
4: 对。
3: 嗯，好的，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那是在固定街上做生意的。
3: 嗯，
5: 然后看附近都有安装台，我想问问咱固定镇的村庄上什么时候能安装？
3: 古井镇的村庄具体是哪个庄？
5: 我们是周六行政村小周六的。
3: 小周六。
5: 对，这个比较方便呀，因为现在用的家里边用的那个液化气罐不太安全了。
3: 嗯。
5: 而且感觉费用没有这个天然气节省。
3: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市场部黄洋黄主任。
6: 哎，你好，听众朋友。然后首先您反映的问题，然后古井镇周边，然后包括我们那边现在工业以及餐饮，然后民用户，然后现在我们市政中央网网均已覆盖。然后针对您说的您在小周六这个村庄，然后目前我还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等下线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去现场勘察，然后以及给您讲解一个收费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标准。
5: 行，这个收费，大概一户要是安装到位的话，大概需要多少呢？会不会很贵？
6: 这个也不是很贵，我们收费也都是有发改部门，然后物价部门，然后制定了一个相关的收费文件，然后并且我们公司也是为了保障民生嘛，然后制定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套餐，然后可以满足咱们的使用。
5: 行，是每户都可以安装，还是？有个别户申请了能用。
6: 具体的我们要去现场勘察，然后周边是否有我们的燃气中央网网，以及然后咱们的户内是否具备安装条件。
5: 是这样。
6: 就我
5: 们。我们要是想安装的话，需不需要有通过一个窗口什么个人去申请资料呀？
6: 这个不需要。然后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线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专门的市场经理，然后与您对接。然后会前往现场。
5: 比方说100家户，然后有50户不同意，50户同意，那另外50户可以安装吗？
6: 这个还要经过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看距离我们的中央广网有多远，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投资预算有多少，具体的还要在现场一个核实。
5: 行，这个燃气我希望每村每户都能用到，家里用的煤气罐不太安全。
6: 这个然后只要你们有需要，然后我们就会搞好这个民生服务。
5: 行，好了，麻烦您把我们附近村庄也 来看一下。
3: 嗯，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黄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到现场去进行个查看，好吧？
5: 行，谢谢啊。
3: 嗯，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和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都有网友留言，关于在南湖周边设缴费点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不等春秋啊，他说为什么交燃气费的地点变了？他说之前交燃气可以在南湖商银行现在交个燃气要跑40分钟，是刻意让换电子表还是为什么？南部新区一个交燃气费的地方都没有。其他网友也有留言反映这个高新区没有缴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7: 这位嘉宾，
3: 好，那就请张主任。
7: 这位嘉宾，您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咱们新奥燃气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线下的缴费点。
3: 张主任，您调整一下话筒。
7: 咱们燃气公司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缴费点，供市民朋友去就近缴费。首先呢，咱在探望大道，有个营业厅，在咱那个万达的南面300米。第二个营业厅呢，在咱的西马园，芍花路与药王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这两个营业厅呢，咱是每天都在营业，而且是节假日无休。同时呢，为方便这个广大用户去缴费，咱在政务服务中心2楼29号窗口也设置了一个缴费点，和咱这个桥城服务中心也设了一个缴费点。这两个缴费点呢，它是周一到周五是上班的。咱们呢在营业网点上面目前没有增设的这个计划。但是呢，您如果有特殊需求，我们可以免费提供上门更换物联表，或者是提供线上缴费，再不然咱们的员工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好的，这些问题。
3: 网友说，请解释一下啥原因把南湖新区南部新区几个缴费点给取消了。
7: 南部新区呢，之前咱在南边设了一个缴费点，是临时缴费点，这个由于咱们西马园营业厅在装修，所以说临时呢在南部新区设了一个点，这个点呢并不是被取消了，它是房东合约到期。咱们在探望大道西马园营业厅进行开设了。
3: 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么多网友都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遇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缴费不方便的事儿？而且还有网友说，是不是刻意的想让客户换这个电子表？这大家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有请杨总来给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交流沟通。杨总，
4: 第一个是非常抱歉啊，然后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不便，确实，你们今天反映这个问题，关于缴费不便的这个事儿呢，第一个，除了张主任说了之外，我们也会着重去考虑，网友提的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要燃气公司说让老百姓去强制去换这个叫我们叫物联网表？首先解释一下，因为咱们的 IC 卡表，如果从咱们安装开始到现在。因为随着国家包括咱们的行业技术的这个提升，然后包括老百姓的一些需求，然后现在改成物联网表，所以您所使用的 IC 卡表大部分应该是目前这个博州市呢应该所剩的不多了，因为大部分都应该超期了，就是10年超期。按照国家 CGG 55007的话，它是模式燃气表的检定规程的话，它是10年是要继续更换的。然后基于现在博州大概60%左右的老百姓已经用上这个叫物联网表，可以线上交费，然后大家也很方便。如果说您这个还是想去从线下去交费的话，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刚才张主任说我们可以上门服务，但是我的意见也是，如果咱们到期的燃气表，因为根据安全的这个问题的话，还建议你更换，因为咱们的燃气表里面是橡胶和平膜，因为10年老化，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橡胶件的话，一般时间长了会老化，会龟裂，会产生这种漏气风险。在业内的话，燃气行业的也有出现过类似燃气表的老化出现过这种事故的这个先例，所以燃气公司呢也是第一个鼓励大家尽快到超级燃气表尽快进行更换，然后换完了过后这个线上交费也是很方便的。而关于增设营业厅，后期我们会在这个 因为我可能不一定会增设营业厅，然后我们可能会考虑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类的，比如我们的服务站呢可能增设到那边，然后开通相关的这种缴费业务。好，谢谢网友。
3: 好，咱们增设这个服务站的方式有没有一个期限？比如说咱们计划什么时候能够增设？
4: 我们可能在年底吧，年底之前，年底之前我们这个确实排了有些计划，然后我们这个服务站可能是更多的解决就近的老百姓的这种服务啊、咨询呐、还有我们响应时间会更快，因为博州市还是挺大的，如果说全部从燃气公司这个出发去到老百姓家服务的话，老百姓等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
3: 嗯，好的，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你好，我是十八里镇然后君王营行政村的村民。
3: 嗯，
8: 在2月份的时候，新奥燃气给中山堂企业开通燃气的时候，不经过我的允许，从我家地块里面走了那个燃气管道，
3: 嗯，
8: 然后又在我地块里面，放了一个挑压箱，
3: 嗯，
8: 这个事儿我跟新奥燃气多次沟通，但是，真没有，没有那个，回。
3: 结果
8: 不能说没有回复吧，只能说是，一直在推诿。
3: 嗯，
8: 说是松山堂不愿意移管。
3: 他们不愿意移管。
8: 对。
3: 移管是吧？这管道是吧？
8: 对。我说的就是把那个什么管道还有附属设施全部移到他的建筑红线内，不要在我的地块。
3: 嗯。
8: 但是新奥燃气一直给的回复，就是松山堂不愿意移管，这部分钱没人愿意出。
3: 嗯，好。
8: 对，我想问一下希望的燃气的领导，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
3: 嗯，就刚开始您是不知道他要从您这个地里要经过，而且在您地里放着一个这个中压调控表是吧？
8: 对。
3: 哦，行，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9: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反映这个事，反映这个事有多长时间了？
8: 从今年过完年2月份，他们通气开始，我不允许他们通气开始，但是后期应该是通气了。
9: 哦，我先把我大概了解情况给您再通报一下啊。这个松山堂应该是以前做的是 RNGJ 点供供燃气啊，这是前几年了啊。当时政府出的文件就是说，点供是不允许供气的。所以说燃气公司应政府和企业的要求，我们把管道向十八里松山堂区域开始辐射。现在你反映这个问题，是最近产生的还是前几年？
8: 从2月份就已经产生了。2月份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直接从我地里铺设的燃气管道，然后又从我地里面直接出来一个那个管道，然后放在我家地块的墙上面那个调压箱。这个事儿新奥燃气从头到尾都没有与我沟通，因为我家在市里面，所以说平常时候可能也看的比较回去也比较少，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回去到地块一看，然后我地里面有咱新奥燃气的那个桩子地桩还有调压箱都在我地块里面。今年6月份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松山堂给新奥燃气说这个什么燃气管道和附属设施全部在他的建筑红线内，然后我让镇政府给我出6月份的时候一起现场测量燃气管道有没有占用我家土地。
3: 嗯，
8: 现在已经确定他们不仅占用了我家土地，还把附属设施也放在了我家地块上，新奥燃气到目前为止没有过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3: 嗯，
8: 一直在这里，一直反正只要投诉他就是回复一个，松山堂不同意移管。
3: 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8: 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把你的燃气管道和附属设施全部